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6: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5: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6: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5: 北方快车，
6: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少些内耗和胆怯，放下烦恼和忧虑，给自己多一点爱，勇敢而不失热忱，把平凡日子过得温暖舒心。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省会石家庄今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9度。雄安新区今天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炮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所谓体测神药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无危害呢？如果说路口没有车，确认安全到底能不能闯红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我省近日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二、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每人每年6000元。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上线，每天14点到17点在河北交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等多平台同步常态化直播，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出行信息。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至五台山景区班线，每日时刻为前往景区方向10点钟、12点钟各一班，高峰时段将灵活增班，返程为13点、15点、17点各一班。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4分，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然而事件的影响呢，已经波及到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3: 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2: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4: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2: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5: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2: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5: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6: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5: 往年没开过。
2: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5: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快检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6: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5: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甜蜜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0: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呀，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7: 好，全部合格。
8: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丙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7: 对，
8: 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7: 晒，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2: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5: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6: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
5: 没办法
6: 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5: 是啊。
2: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9: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2: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殷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9: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 情况。那比起这种杨梅呢，金苹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啊。然后梅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四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梅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关，全面使用智能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0: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11: 西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10: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12: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新模式。
0: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
10: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13: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10: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14: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10: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得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15: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管控他，但是那个啥打的话，那个两三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 现在我就没成医学上更评论。
10: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16: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0: 上周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量数据的实验检验，那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7: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18: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7: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18: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17: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千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8: 这八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 15%， 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八家医院两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7: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现在是北京时间8:22，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经累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
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3: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段时间，一些地方正在举行中考体测，那为了增强耐力，提高成绩，一种名为氮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中悄然流行，甚至有商家为其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所谓神药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无危害呢？记者展开了调查。北方地区一名体育老师反映说，日前在中考体测过程当中，一名学生出现了心慌、头晕、站立不稳等症状，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现场校医详细询问得知，这名学生早上空腹服用约30毫升氮泵后参加体考，那首个项目完成后，自己觉得成绩不太理想，又追加服用了一瓶，随后血压急剧升至180毫米汞柱，好在经送医处置之后，身体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类似的中学生服用氮泵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案例，近年来屡见报端。多名受访一线教师反映说，尽管说学校反复科普说此类产品对青少年可能存在健康风险，但是仍有部分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宣传，自行购买服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体测助考、中考体育等关键词，出现了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旗号的氮泵产品。那其中以小红瓶、小蓝瓶等命名的最为常见，价格呢多在10几块到100元不等，部分销量破万件。记者选取销售量较高的一家店铺，咨询了一款。

小蓝瓶液体氮泵。商家表示，产品呢是专为体考设计，在该商品详情页里标注着孕妇、哺乳期妇女及14岁以下儿童、患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等人群都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是当记者提出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疑问时，客服的回复是，现在很多家长来买，商品成分安全，未成年人可以喝。一位家长说，自己看到商品评价内很多家长都说有用，这类产品也是精准地切中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中考体测氮泵等话题浏览量超过1000万次。那到底什么是氮泵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赵冲说，氮泵类产品并非是药品或者是保健品，而是运动营养食品，多为复合配方，核心成分包括了含咖啡因、还有丙氨酸、牛磺酸等，主要是用于专业运动训练场景，并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设计的产品。记者查阅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其中明确，运动营养食品是专为每周规律运动3次及以上，单次持续时长不超过不少于30分钟，运动强度达中等及以上的人群定制的特殊食品，且其中的安全性数据主要是来源于成年运动人群的试验。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教研员王玉忠介绍说，部分氮泵产品还添加了精氨酸，它呢提高人体内一氧化氮的水平，扩张血管，增加瞬时血流量，多为成年专业健身人士使用。那未成年人服用氮泵等运动补充剂存在健康风险，赵冲说，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身体呢正处于发育期，

0: 性物质较为敏感，短时间内过量摄入可能诱发心悸、血压升高、焦虑失眠，尤其是在剧烈运动和精神紧张的时候，风险进一步放大。医生表示，对缺乏运动基础的青少年，运动成绩的提升远不如长期训练来得有效。使用者可能感觉吃了就兴奋啊，其实呢，更多是心理暗示的结果。神药热卖的背后折射出体育教育功利化的倾向。近几年，多地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这本是为了引导学校和家庭重视孩子健康，但被部分家长和学生异化为又一个必争之分。商家的鼓吹背后存在法律越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商家使用体测神药等暗示或者是明示功效的用语进行宣传，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即使说部分产品标示了禁忌人群，但是线上销售环节普遍缺乏有效的年龄核验机制，实际销售当中仍然存在向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推广使用的现象。若是因为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销售者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多位受访者表示，面对体测神药热销现象，需要赌输结合，多方协同治理。刘俊海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电商平台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规宣传和销售行为。平台自身要严格地落实商品信息审核与年龄提示义务，对宣称体测神药等夸大功效的产品予以下架处理。王宇征等建议说，持续引导树立健康成才观，学校与教育部门应通过体育课、家长会等多种渠道，用真实案例讲清滥用运动补充剂的危害，引导学生和家长树立运动成绩源于科学锻炼和长期坚持的正确观念，破除捷径幻想。多名一线体育教师认为，体育考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家长和孩子与其冒险寻求外部补充剂，不如说培养长期运动的习惯，健康的体魄和科学的锻炼才是长久之道啊。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如果路口没车，确认安全能不能闯红灯呢？近日啊，杭州街头一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处罚时，问出了这个许多人或许有时也想过的问题。他的逻辑很朴素，那红绿灯就是为了维持秩序，如果说两边都没车又能确保安全，为什么不能过呢？执勤交警的回应被网友称为教科书级别的普法。从法律角度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闯红灯，等于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再从安全角度看，感觉安全并不等于真的安全，人依靠视觉判断路况，但视觉存在盲区和局限，当感知不到危险或者是对安全产生误判时，后果往往已经不可挽回。那从行为学角度看，人的自力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一旦破例放宽规则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危险的习惯几乎都是这样一点点养成的。从交通系统看，红绿灯时间、黄灯间隔、车辆制动距离都是根据流量数据精密计算的结果，在可控范围内大家基本是安全的。 闯红灯的人就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一个无

0: 无法预测的变量。四点回应层层递进，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安全常识，更透着对生命负责的温度。难得的是呀，交警小哥没有用一句规定就是这样的来结束对话，而是用一场平等的交流把规则背后的道理讲清楚了。法律的尊严离不开强制力的维护，也离不开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真正理解了为什么红灯停，规则才不止在外在的约束，而沉淀为内心的自觉。面对闯红灯这样的违法行为，执法者不只是给出罚单，也把规则背后的逻辑、价值与对生命的关怀一并传递出去。这本身就是一次温和而有力的公民教育。交通规则如此，社会运行的诸多规则亦然。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考场上的诚信底线，公共场所的排队秩序，他们的有效性都建立在不可选择性这一基石之上。如果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理由去解释规则，规则便会从必须遵守降格为可以商量，再滑向可以无视，最终受损的呀是所有人的安全与公平。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恰恰始于对随心所欲的克制。在规则的边界内行走，看似让渡了一部分个人便利，实际上啊，换来的是不被他人任性所侵扰的规定感。人人都遵守规则，人人才能受益，共同维护规则，公共生活才有可靠的秩序。规则不是用来让人绕过的，而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认同这一点，规则意识就会从纸面走进日常，我们的社会也会多一分文明，多一分安全。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微型小车应急五人，座位不够，马扎来凑。4月25号19:20左右，台州交警在沈海高速临海北收费站执勤，发现一辆微型小车疑似超员，于是就示意驾驶人叶某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查，该车核载10人，实载5人，超员 25%。 此时呢，驾驶叶某惊讶又尴尬地来了一句说，啊，座位只有4个的吗？原来啊，他一直没留意自己的车有几个座位，潜意识一直以为车子一般都是5座的，直到被查才意识到这辆已经开了多年的车是4座车。交警对叶某进行了安全教育，要求其安排车辆对超员人员进行转运，并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 20% 以上未达 50% 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4月17号7:40，杭州交警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起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经查，该车那核载5人，实载了9人，超员 80%。更令人担忧的是呀，车内原装座椅仅有5个，其余4名乘客竟然是坐在摇晃的塑料马扎上，未配备任何安全防护设施。驾驶人称，这车上搭载的呀是前往附近厂区务工的临时工啊，侥幸认为路程比较近啊，正好是清晨，不会被检查的。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驾驶人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交警依法对王某处以驾驶证记6分、罚款100元的处罚，并要求对超员乘客予以妥善运转。交警提醒啊，那超员超载导致车辆超出其载重量，增加行车时的不稳定性，同时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也相应增大。那严重超员超载情况下，轮胎亦因负荷过重、变形过大而爆胎，导致失控侧翻等事故。 超员超载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等带来极大的困难。超员的部分乘客没有安全带等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比其他人员更容易受伤，且受伤程度更为严重。

现在是北京时间8: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7: 李元芳告诉韩冰，只要这天全黑下来，你就得赶紧把我叫醒，甭管我怎么样，你必须得把我叫醒，咱们必须得立刻离开这个土地庙。韩冰一看呢，现在这天都已经黑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黑的，所以韩冰心中暗叫糟糕啊，噔噔噔噔，赶紧跑回到李元芳身旁，张开嘴刚想喊，这韩冰呐，又停下来了。为什么呢？这土地庙现在呀，几乎已经黑得看不清什么了，但是小孩韩冰呐，感觉到自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面前这张沉睡中的脸。他看着李元芳，李元芳看上去显得多累呀，多疲惫呀。他好不容易睡下了，自己现在就忍心把他叫醒吗？韩冰看了看李元芳，咬了咬小嘴唇，他突然间呢做了个决定，决定不叫醒李元芳，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让他好好的养精蓄锐一下，让他好好的恢复恢复他的伤口。这小孩韩冰呢，觉得自己这么个决定啊，是自己平生第一次替别人做一次主了，他自己呢还颇为得意呢。他哪知道，就这么一个决定，让他两个人

马上要面临一场生死的危机呀。韩冰没有叫醒李元芳，而是一屁股在这李元芳的身边坐下了。这么坐了一会儿，这韩冰呢也支持不住了。怎么，你想想，昨天晚上生病，今天呢大病初愈，这一整天在这庙里担惊受怕，到现在呀，这小孩能不累吗？往那一坐，这孩子呀也犯起困来了。这要说这里点着灯呢，有的亮光那还好，可是这里呀一点亮光都没有，四周全是黑暗，你黑暗中睁大的眼睛保持清醒本来就不容易，现在何况还困了。所以这韩冰呢迷了巴嘟迷了巴嘟的就在这李元芳身边呢躺下来了，眼皮慢慢慢慢的就粘到一起了，最后小孩啊干脆做起梦来了。突然间韩冰被人猛地摇醒了，冰儿冰儿快醒醒快醒醒啊！韩冰一个机灵蹭的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了，与此同时也把眼睛睁开了。一睁开眼，韩冰立刻就看到了李元芳蹲在自己面前，煞白的脸上，李元芳那对眼睛亮得吓人呢，紧盯着自己，好像要把自己吃了似的。李元芳瞪着眼睛，哑着嗓子，一字一句地问，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啊？韩冰现在呀知道自己犯错了，但是他不明白呀，不明白李元芳的神情为什么那么的恐怖。他一把抓住李元芳的胳膊，带着哭音求饶啊，我看你睡得那么熟，我哎呀，李元芳啊满脸怒气地瞪着他，瞪着瞪着，突然间李元芳一把韩冰揽到怀里，用尽全身之力把这韩冰紧紧地抱着。你呀你闯了大祸了。韩冰现在呀就感觉到李元芳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但是李元芳的胳膊又显得那么的有力，说话虽然是抱怨的话，但语调听起来却那么的温柔，听上去好像在安慰人似的。韩冰现在还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觉得有些奇怪。奇怪什么呢？你看，为什么原来这阴冷刺骨的土地庙里突然间变暖和了，周围热烘烘的，而且耳边呢还有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这是什么声音呢？不光有声音呢，还有气味啊，而且慢慢的觉得自己呀好像在云里雾里似的。哎呀不好，整座土地庙已然陷入火海之中。这土地庙怎么着火了呢？人放的。谁放的？那还能有谁呀？陈松涛派出的那些杀手呗。自打这陈松涛从这狄仁杰府上把狄景辉带走之后，回到大都督府，这陈松涛啊火大了去了，简直是气急败坏呀。在这大都督府的后堂里埋着脑袋来回的踱着步，旁边站着两三名手下，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噤若寒蝉，提心吊胆的等着主子发话。这陈松涛啊嘴里嘟嘟囔囔的，好像在自言自语，范太死了，范太死了，我折损了一员大将啊，这坏事儿都坏在李元芳手上。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是说他已经离开狄府了吗？怎么又跑到蓝玉观去了？你说。他拿手一指啊旁边的一个手下，两只眼睛紧紧盯着他。你说。喂，那手下一哆嗦，心说话我哪知道去，属下不知道。废物。陈松涛啊气急败坏，一甩袖子，好在我及时赶到了狄府，当着狄仁杰的面我接下了狄景辉，这才算阻止了他们父子俩交谈案情，否则呀还真不好说会不会让狄仁

0: 节推断出真相来，那样就麻烦了，那样就麻烦大了。不过呀，总算狄景辉现在在我的手掌心里了，哼，料想他狄仁杰也不敢轻举妄动，投鼠忌器嘛。
1: 嗯，
0: 现在呀，当务之急就是要除去那个李元芳，留着他后患无穷啊。旁边有手下说了，大人呢，那李元芳在蓝玉观前一战已经身负重伤了，现在只要能够找到他，属下认为结果他的性命应该并不困难呢。可他现在已经离开敌府了，去向不明，怎么才能找到他呢？就这个时候啊，旁边又一个手下凑过来了，大人呢，今天上午啊，狄仁杰那里派出沈怀去蓝玉观之后，我们监视狄府的人看到狄春急急忙忙跑出去了一趟，我们的人就在暗地跟踪，发现呢，这个狄春是去城郊的一个临河客栈。哦，陈松涛一听眼睛一亮啊，去临河客栈，他去那里作甚？但呢，小的们去打听了，那家客栈的伙计说呀，昨天有一个男的带着一个小孩住进这个客栈，不过呢，今天一大早就走了。听伙计的形容，那个男的身高相貌非常像李元芳，而那个小孩子好像是韩斌。什么？陈松涛一听大惊失色呀，你说李元芳他居然和韩斌在一起？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大麻烦呢。
0: 你们查清楚李元芳离开客栈之后去了哪里吗？
3: 我们问那个伙计了，那伙计也不知道。
2: 嗯，

0: 后有些得意洋洋的接着说：“不过大人放心，当时啊，属下留了个心眼儿啊，我想啊，他们离开那个客栈，会不会还会回去？所以我就派人守在那里了。结果呢，还真有收获。”哦，陈松涛一听，把眼一瞪：“我说你这小子，说话大喘气是吧？有话赶快给我说啊，怎么回事啊？”是，下午的时候啊，我们发现那个小孩韩冰居然偷偷摸摸的又跑回来了。哦，韩冰又跑回来了，他跑回来干什么？我们就在暗地跟着呀，发现呢，他先是啊到了住过的房间里，在那里摸索了半天，好像那个意思呀是拿什么东西去了，然后这个小孩又跑掉了，小的们一路跟踪。就发现他躲在城东土地庙里头，属下想啊，李元芳一定还会去找他，所以我就没动，就嘱咐手下的不要打草惊蛇，就把那土地庙团团围住，我们打算守株待兔。哦，好，陈松涛一听这些话呀，大喜过望啊，你做得很好。做得很对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如果这一次能够把李元芳和韩斌同时抓住灭口，他狄仁杰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力翻天。说着话，陈松涛一招手，把那几个手下招过来了，你们马上分头行动。一方面你们给我继续严密监视狄仁杰的动静，一方面增加人手包围城东土地庙，对那临河客栈也不要放过，还要留一些人在那里继续监视，剩下之人嘛，给我留住都督府，千万不能欺胜不顾家，让狄景辉这边有什么差池。等我解决了李元芳和韩斌，那也就是我和狄仁杰直面相对的时候了。是，属下明白，明白了，赶紧去干。记住，一定要小心谨慎。是，就这么着，这些人呢，才偷偷摸摸的把这土地庙就给围住了。等着李元芳来了，这些人没敢轻举妄动。怎么怕李元芳啊？不是受伤了吗？受伤也怕呀。受伤了的狮子更厉害，这些人呢，对李元芳都已经有点吓破胆了。那怎么办呢？等着吧，看准了机会，然后再下手吧。就这么着，这些人呢，在这等啊等啊，等到李元芳他们熟睡了，没有动静了，有个小子呀，仗大胆子，偷偷的就走到庙前，慢慢的听了听。确定庙里头的两个人都睡着了，这才回来和这些杀手们商量啊，咱们是现在冲进去还是怎么着？有人就说了，不要冲，不要冲啊，这李元芳可不是好惹的。那不冲怎么办呢？强攻不成啊，咱们智取。我看呢，干脆放把火把这俩人啊烧死在庙里得了。哎，这些人一听有理呀，放火庙啊，赶快准备呀。于是这些人呢就抱来了干柴稻草，把这庙周围都铺上了。不仅如此啊，上面撒满了硫磺焰硝，而且泼上了鱼油，就这么着偷偷的就把这火点着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

0: 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3: 嗯，何方妖孽？
2: 是红孩儿，
3: 带俺去一去就回。
4: 妖怪哪里跑？
3: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5: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3: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5: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6: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5: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3: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2: 不是
11: 被骗了？
12: 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5: 有我，
10: 有我，
16: 有我们。
17: 乐不可支，笑哈哈。
18: 大宝耳壶听相声，
1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8: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9: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
20: 嗯，
19: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20: 不一样。
19: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
20: 啊？
19: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20: 没啥
19: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毁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20: 对的，
19: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20: 对
19: 了，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墙，什么瑞虎江。

0: 啊，水镇像啊，水正像啊，广正像啊，锦上元龙华都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字祥，
0: 你来个八字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明的样，你尺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那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摇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的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涨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涨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 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嗯，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3: 哎，石先生，
4: 十副宽三，十副宽，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3: 爷们
5: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5: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嗯，高峰
5: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5: 啊，
3: 他说了
5: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3: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5: 啊，
3: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5: 好的，
3: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5: 近看是条狗，
3: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5: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5: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5: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5: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5: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5: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5: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嘛，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5: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3: 咱还有没有了？
5: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行行，
5: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5: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
3: 对，
5: 老三
3: 推高了。
5: 对，问他，我问他、啊、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十副宽呐。
5: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十副宽，你妈那儿子别叫十副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5: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5: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5: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5: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5: 啊，
3: 没答案。
5: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5: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5: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5: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
5: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你厂里这灯还够多的。
5: 不行，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5: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5: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5: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5: 得了，
3: 不是
5: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5: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5: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5: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玉华，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玉华
4: 啊。

0: 换战术了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我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蜡

0: 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
1: 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2: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2: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
2: 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
2: 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2: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2: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1: 上哪儿试？
2: 后边去。
3: 你边请。
2: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2: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2: 什么事儿啊？
3: 忘报菜价。
2: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2: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2: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2: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2: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
2: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2: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2: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2: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2: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
1: 托。
2: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
2: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2: 请。
1: 香
2: 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1: 80。
2: 这
1: 卖80
2: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一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0: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早。
5: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4: 我能唱。
1: 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4: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是。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出来了，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嗯，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

0: 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
1: 咬他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
0: 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1: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1: 呵，
0: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嗯、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我，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

0: 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1: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
0: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啊？
0: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

0: 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0: 想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内容。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闻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那个，虽然今天是下雨了，但是前两天呢，这天气一直挺热的，很多朋友呢恨不能是24小时啊待在这个空调房里。但要特别提醒您的是，这空调呢确实是一个续命的神器，但要是吹不对，很容易就落下这空调病。很多人早上起来啊，这脖子僵硬，肩膀疼，或者动不动就拉肚子，多半就是这个贪凉出来的。给您提个醒，千万别让这冷风啊对着直吹，尤其是后脖颈和肚子这俩地方一定要保护好。如果您在办公室躲不开这冷风，手边呢备一件薄外套或者小毯子，午休的时候呢盖在腿上或者是肩上。其实这养生啊就是在养我们的细节，别让一时的凉快透支了我们身体的阳气。您看上期节目呢，我们聊了文武全才的李少春先生。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转向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去认识一位真正能够体现关东京剧风格的艺术大师。他呢，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唐派艺术，与南方的周信芳、北方的马连良齐名，被誉为是南齐北马关外唐。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呢，将带您走进唐运生先生的艺术世界。那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刘凤岭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选段。

0: 源动态。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5月27号下午的2:30呢，河南省小皇后豫剧团在邢台市的刘村镇北祖村演出的是《三更生死缘》，晚上的7:30呢是《苔花轿》。5月27号下午的2:30呢，河南省郑州青年豫剧团在邯郸市的磁县贾壁乡锁井黑龙庙演出的是豫剧《血溅乌纱》，晚上的7:30呢是《三娘教子》。5月29号晚上7:30呢，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在石家庄市的裴艳玲大戏院演出的是实验京剧《折臂》。同样还是5月29号晚上的7:30呢，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在河北梆子剧场演出的是河北梆子《胡服骑射》。

好，欢迎收听黎文峰，我是阿信。在京剧界呀，素有南骑北马关外堂的名誉。如果说南方的周信芳，北方的马连良是各领风骚，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唐运生先生啊，就是雄居关东的京剧宗师了。他不仅创立了文武并重的唐派艺术啊，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为京剧舞台留下了许多不可多得的经典剧目。唐运生先生的一生啊，是充满家国情怀与艺术坚守的一生。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一同来领略这位艺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造诣。还是通过三个故事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故事。

发生在唐运生少年学艺的时候。这唐运生呢，原名叫石冰奎，满族正红旗人。他是幼年父母双亡，成了一名孤儿，后来呢就被一位姓唐的义父给收养了，哎，这才改姓的唐，取名运生。在那个年代呢，这唱戏啊被视为是下九流，许多家庭都不愿意让孩子走这条路。但是这唐运生啊，对京剧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为了能光明正大的登台唱戏，也为了不让这家族蒙羞，他干脆呢隐去了自己的本名，以唐运生这个艺名闯荡江湖。他不仅继承了汪孝农等前辈的艺术精髓，更是博采众长，将文武老生有声的技术融为了一炉。这种对艺术的纯粹与执着，让他呢最终是在东北大地上闯出了一片天地，也成为了关东京剧的一面旗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唐运生先生的作品《刀劈三关》选段。

听完了这个隐姓埋名的故事啊，我们再来聊聊唐运生先生的是如何在抗战时期用这京剧唤醒国人斗志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啊，日寇侵华，东北沦陷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呢，唐运生先生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将舞台变成了抗日的战场。他精心编排了一出新戏，叫做《后羿射日》，借古喻今，影射日寇的残暴的统治。在剧里呢，他扮演的后羿啊，不仅是一位大力无穷的英雄啊，更是一位为民除害、反抗暴政的民族脊梁。每当演到这后羿射日的时候啊，痛斥这奸邪的场面的时候啊，台下的观众呢，无不是热血沸腾，许多人呢，更是当场流下了热泪。这出戏呢，也是极大的激发了东北民众的抗日豪情，但也因此呢，唐运生被日寇视为是眼中钉，一度是身陷囹圄，但是他呢，从来没有屈服，始终用京剧捍卫着民族的尊严。但很可惜的是，我没有找到这出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样来欣赏一段，也是唐运生先生的代表作《古城会》里的经典唱段。

员的唱念作打要求极高，可以说是文戏武唱，文皮武鼓。正因为这难度太大了，所以这个唐派艺术的传承呢，一直就是一个难题，老大难的问题。但是唐先生呢，却在生活里啊，非常的平易近人，特别的爱惜晚辈。这话说是20世纪的50年代，沈阳京剧院有一位年轻的业务副团长叫李林同，这唐先生呢非常欣赏他的人品，还有那种肯吃苦的劲头。在唐先生的一次生日家宴上，他就拉着这个李林同的手啊，就对大伙说了，说我很喜欢这林同啊，他是人品好，东西学得快，又能够吃苦。这当时在座的几位老先生就起哄说，既然您这么喜欢他，就收他做徒弟吧。唐先生呢却摆了摆手，深情地说道，这师徒的关系啊，不如父子关系更亲近。于是就在众人的见证之下，李林同呢按照旧时戏班的规矩，给这唐先生呢行了大礼，拜唐先生为义父。虽然因为这时代的特殊原因呢，两个人呢后来在公开场合从来就没有以这个义父义子来相称呼，但是这份心照不宣的父子深情呢，也是一直温暖着彼此的梨园岁月。唐先生呢，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更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他创作并演出的像是《驱车战将》啊，《闹潮鸡犬》等剧目啊，也成为了唐派艺术的代表作。最后呢，我们来听一段唐派的经典剧目《灞桥挑袍》中的经典选段。

还是青龙刀之劳，这都留不讲不用，待我必定验月。

心最小，这是何人真技巧，回应他去定不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梨园欢乐会，
7: 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这是公众号里正定的孙先生，还有赵县的耿先生都点播了曲剧《卷席筒》。我们来欣赏的是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先生的作品《小苍娃》，我离了登峰小县选段。

这是陆泉的梁先生点播的是京剧《望江亭》，我们来欣赏的是张君秋先生的作品，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选段。

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的打金枝，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王少华演唱的打金枝这一件蟒龙袍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请欣赏保定望都的周先生点播的豫剧名家魏云演唱的《朝阳沟走一道岭来》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李云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0: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2: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4: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5: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5: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5: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5: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5: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5: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5: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
2: 你是我妈妈吗？小羊，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
2: 你咋找这儿来了？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
1: 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别他妈在外边瞎溜达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啊，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0: 妈妈妈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羊，小羊，你快回去。
2: 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羊。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都湿透了。
1: 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2: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4: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3: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5: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0: 常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

0: 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

0: 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也算我一个。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2: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

0: 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

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捉病。中午12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秦三门，
7: 我是郑成明，
8: 我是吴宇良，
7: 行学伟善，
5: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10: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

0: 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3: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0: 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驴友点唱机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回春丹乐队演唱的歌曲鲜花，这是一首对未来充满向往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有你们在的地方永远开满鲜花。那么今天旅程我们就去充满鸟语花香的地方走走看看吧。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981 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一提起承德的景点，所有人第一反应肯定是避暑山庄。承德避暑山庄啊，不仅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更是古代帝王的宫殿后花园。这里的每一处建筑，每一片风景，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欧走进避暑山庄，开启一场穿越古今的美好邂逅吧。

0: 今天来打卡承德避暑山庄，进了立正门之后呢，就可以看见这样一张全景图。整个避暑山庄呢分为四个区啊，有宫殿区、湖区、山区和平原区。今天咱们就跟着导游一起逛起来，走。
1: 咱们现在看到呢，就是这个天下第一错别字避暑山庄牌匾的避字。这个关于这个避字呢有几种说法，咱们皇帝写的时候他写错了，但是呢百姓们又不敢说，所以呢就这样挂上去了。还有一种说法呢，他是为了出版的美观然后加了一笔。还有一种呢，当时咱们皇帝建这个避暑山庄的时候，他就是为了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然后在书写避暑山庄的时候呢，他就加了这样一横，为大清江山加了这样一道屏障。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它是天下第一错别字，但是这个寓意还是很深刻的。
0: 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于1703年开始大规模修建，1792年竣工，历时近一个世纪，是中国清朝皇帝为了实现安抚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一座夏宫。
1: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咱们整个山庄里面建筑里面最贵的一个大殿，叫做淡泊敬诚殿，是皇帝这个处理政务啊、接见这个重要外国使臣的地方。看到整个大殿，它是用这个珍贵的金丝楠木建造而成的，耗银一共是72000两，然后呢耗人工一共是19万人。天花板上一共有735块这个金丝楠木的天花板，每一块都雕了五福捧寿的这个图案。据传啊，现在网上估值一根柱子的价值就要近2亿，
0: 这一颗柱子就值2亿，一共48颗柱子，这得多少钱呢？
1: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烟雨楼，它虽然不在康乾72景里边，但也是咱们山庄里边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建筑。从正面看的话，它是一个路上的建筑；看到咱们烟雨楼后面的话，它是一片这个江南水乡的景色。如果咱们再远眺的话，还可以看到湖对面的这个平原区，它可以实现一步一景，布景转换落差非常大，非常有艺术造诣的一个园林景观。
0: 烟雨楼为澄湖市高点，凭栏远眺，万树园、热河泉、永佑寺等历历在目。夏秋时，湖中荷莲争妍，湖上雾漫，状若烟云，别有一番景色。
1: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乾隆御笔亲题的云龙金匾，上书三个大字烟雨楼，然后呢一共雕刻有9条金龙，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呢只有龙首，它没有龙尾，因为这个龙尾都藏在这个云纹里面，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0: 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拥有康熙、乾隆所题的康乾72景，建筑120余组。想要短时间畅游，可以选择三大代步工具：环山车、环湖车和环湖船。其中乘坐环山游览车，可以欣赏山区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探寻帝王足迹，一览皇家寺庙的壮丽景观；也可以登上城墙，俯瞰承德全貌。
1: 现在在这个位置是避暑山庄的宫墙，我们叫做二马道。是整个山庄的宫墙一共有20多华里，是很长的。这个位置呢是就是当时清朝的时候会有这个官兵骑着马在上面来回的巡逻，这个位置也是山区里边观赏景观最好的一个景点，可以看到小布达拉宫的这个全景。这个地方也是咱们山区来观赏的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2: 要想深度了解一个城市，一定要去这个城市的博物馆看一看。承德具有一市连五省的独特区位优势，是连接京津冀辽蒙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处。作为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的一部分，承德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陈，向人们展现出了一幅色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
3: 承德博物馆也叫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位于避暑山庄与普宁寺之间，处于古建筑和风景名胜的环抱之中。整座博物馆就像一件艺术品，沉淀着承德厚重的历史，又不着痕迹地融入周围的古迹与山峦之中。打卡承德博物馆，最先被吸引眼球的是它的外围建筑。 一直一斜两条步道与绿地相互融合，涉阶而上，不远处红色钢板焊搭的透明景墙围成的圆形广场与地砖的铺设更加强化了中心轴线，与避暑山庄立正门中轴线遥相呼应。走进承德博物馆，共有包括承德通识展、民俗团结展、避暑山庄展等五个常设展厅与两个临时展厅，系统地展现了承德优秀的历史文化。
1: 这边是我们的主展厅通识展厅，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以文明交流融合发展和和承德从远古走来为主题，围绕着承德的历史沿革和地域特色，以长城文化为暗线，将我们整个的展览内容呢分为了三大部分，分别体现了承德古代的砖石长城、清代铸就的零星长城和新时代绿色生态长城为内涵。这个展览呢也是整个承德地区的历史总结之作。这边呢是我们的第二个主展厅山庄厅，这个展厅呢我们主要是将山庄内不复存在的建筑通过模型复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的第三个主展厅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展厅，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以民族团结为主题，从民族关系的视角为出发点，分别讲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以承德为策源地，在这里发生的有关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历史事件。
3: 民族团结展厅陈列着承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紫檀木铜胎珐琅塔，它制作于乾隆年间，最早放于北京故宫的慈宁宫当中，为了给乾隆皇帝贺70岁大寿，才特意把这座宝塔从北京转移到了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
1: 这座清代的紫檀木座铜胎珐琅大塔呢，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我们看这座大塔通高3.05米，重1吨左右，由塔座和塔身两部分组成。塔座呢，你看是由紫檀木座，塔身呢分为上中下三层。这座大塔呢，它是由1400多个大小部件插接而成，周身没有一个螺丝和铆钉，运用的建筑的榫卯结构，一件插接一件，制作了3米多高的珐琅大塔。
3: 除了常设展厅，承德博物馆内还有两个临时展厅，龙纹艺术展和庄外那些山值得逛一逛。逛展小贴士，承德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参观之前需在承德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进行提前预约。博物馆每周二至周日早9点到晚17点开放，馆内有免费电子讲解设备可供借用。
2: 我们都知道啊，河北省是我国唯一一个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海滨及沙漠的省份，多样的地貌特征造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承德市承德县有一处龙潭天坑冰冻景区，这就是我国北方唯一发现的天坑。天坑底部的冰川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丰富的地质景观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么我现在就来到了承德市承德县的龙潭景区。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四周呢全都是悬崖峭壁，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龙潭景区天坑的底部，在我身后呢就是已经结了冰的瀑布。但是它与别的瀑布的不同之处呢，就是它的瀑布结冰之后是泛着晶莹幽蓝的光的。
5: 这里就是天坑的底部，这个冰瀑啊从这个岩壁上会那个流淌下来，形成一种壮观的瀑布景象，如同这个悬挂的这个珠帘这一样，就像珍珠穿的帘子一样。
6: 我去年来过一次，这个冰的瀑布比这还要大，对面还有一个冰瘤子，瀑布也是瀑布型，更加壮观，很美很美的。
3: 龙潭天坑内蕴藏着一个庞大的溶洞群。洞连洞，洞套洞，洞内之景观让人叹为观止。
4: 顺着洞口呢，我们也是顺利来到了龙潭天坑的地宫啊。一进入地宫呢，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的震撼到了。顺着我们的这个镜头可以往上看啊，整个地宫的顶部都已经结满了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冰花，在这个灯光 的照射下呢，让整个地宫宛如一座水晶的宫殿。那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经过几个月才能够形成的冰柱，这些冰柱配合着红色、绿色、紫色的灯光，为整个地宫增添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3: 拔地而起的奇异冰乳，根根千姿百态，形态各异。天坑地宫，冰花铺顶，珠帘壁挂，五光十色，神奇而美妙，无不展现着大自然的多彩魅力，吸引着大家前来探寻其独有的美。
7: 我经常到这个外地旅游，但是像这种景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这个简直太美了。
3: 龙潭天坑冰冻景区集众家天坑景点之长，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独特的小气候让游客仿佛一日之间便可以走遍四季。
5: 咱们这儿特点就是夏季的时候吧，既在龙潭里既有春天，也有秋天，也有冬天的景色，就说四季都融合在一起，所以就说呢，龙潭它集春夏秋冬为一体。这种的情况就是在咱们国内啊，也比较说相当罕见，因为它属于一种大气候之中形成的一个独特的小气候。
8: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一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网友齐多多说啊，这个承德可真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每年必去。网友卡西莫多说，去年就想去承德转转，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成行。今年等孩子期末考试完，说啥也得去玩玩啊！正好期末考试结束了以后，天儿正热呢啊，去那儿避避暑挺好的啊。网友花儿说，说实话，我没去过承德的避暑山庄，但是承德兴隆我倒是去过两回。兴隆这个地方好啊，就住在那儿，哪儿也不用去，能玩一个礼拜。哎呀，既然这位网友说到了承德兴隆县如此之美，那么下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兴隆的美景。位于承德市兴隆县的天子山景区，一步一景，从暗香浮动到水波荡漾，到高山流水叮咚作响，再到树影婆娑，云淡风凉，由低到高，姿态万千。接着呢，咱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一方净土，感受自然的魅力。
2: 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承德兴隆县的天子山景区。那要说这里是绿色氧吧呢，绝非虚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是峰峦叠翠，万木吐绿，空气是非常的新鲜。刚才呢，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说，这里的负氧离子达到了每立方厘米20000余个。哎，新鲜的空气加上泥土的芳香混合在一起呢，瞬间也是让我们整个人的心神都特别的舒畅。而我们走在这种林荫小道之上呢，蜿蜒曲折，耳畔传来的呢是鸟鸣清风，而抬头呢看到的是绿荫蔽日，脚下又是溪水潺潺。来到这里呢，真正是让我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沉醉不已。
3: 天子山自然风景区位于燕山主峰雾岭山脚下，地处兴隆县国家地质公园腹地，是京津周边难得的绿色大氧吧。天子山自然生态旅游区旅游资源丰富，不仅森林茂密，还有着俊秀的山林瀑泉等自然资源，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一个纯天然少有人涉足的境地，是人们回归自然生态游、探险休闲游、野外露营自助游和户外拓展健身游的理想境地。
4: 咱们天子山景区是集峡谷、森林、溪流、瀑布、水潭、险峰这些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其中咱们以九道石湖尤为亮点。所谓九道石湖，就是由这种山水还有这个峡谷、森林、瀑布结合在一起这种景观。九道石湖由来呢，也是由这个九道石梯还有这个瀑布自由垂落，山水充实，日积成潭，得了这个酷似九湖而得名。其中咱们这个九道石湖有每道湖也有每道湖的名字，咱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咱们第七道湖，七道池回风舍得池。相传这个康熙皇帝当年巡游至此，见这个高岩耸立，溪水连源，回风路转，别有天地。康熙皇帝命此座莲池为回风舍得池，寓意有舍有得，人生才能更上一层境界。
3: 九道石湖风景各异，或高山流水，或低浅迂回，让游客每到一处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而来到第九道石湖天子泉源，你会被山顶的这一道池水流连，山体曲折多姿，岩石光滑整齐，溪流清澈秀丽，疏柔缓慢，给人以宁静清幽的感受。站在池水边，你会浮想联翩，神思飞扬。
5: 遵化来，遵化兴隆陵
2: 啊，从那块来的。
5: 对
2: 啊，来了第几次？这是
5: 第三次了。
2: 哇，第三次了。为什么来这么多次呢？
5: 这里空气特别好，待着特舒服。
2: 嗯，
5: 所以就天一热了就往这儿走。
6: 咱们这块的空气特别清新。
2: 嗯，
6: 挺好。登山也不觉得累的慌，台阶不是很多，很缓往上。反正感觉挺好。
2: 为了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呢，我们景区啊今年也是做了一个提档升级。比如说呢，增加了我们旁边的这个登山小火车项目。这个小火车啊可不能小觑了，我刚才是体验了。

0: 一下，它是沿着崖壁盘旋而上，全长呢是1800米，从山脚到半山腰呢大概需要15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乘坐火车，感受乘坐火车的乐趣之余呢，可以在不同的视角领略我们这里的自然风光之美。与此同时呢，当崖壁跟我们擦肩而过之时，那个冲击感是非常的强，可以说呢是将山峰的奇险秀等特点呢都可以得到一个十足的展现。
1: 随着那个天气的越来越热，游客量也会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夏天的温度常年长期平均都20度左右，是咱们体感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温度。很多游客就来咱们山里边避暑纳凉。根据我们2019年的经验，到夏季高峰期是每天接待，我们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迎接大家的到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在这里等着大家。
2: 除了山水之境，兴隆还有奇幻之景。承德兴隆溶洞是我国最古老的溶洞之一，也是比较少见的大型景观溶洞。洞内的碳酸钙沉积物类型齐全，形态壮美，体量庞大，有着燕山水晶宫的美誉。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欣赏原色原貌的地质奇观。
0: 有人沉迷星辰大海，有人享受呢一览众山小，当然呢也有人喜欢喀斯特地貌的溶洞奇观。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到了承德兴隆县的兴隆溶洞。那来到这里呢，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已经穿上了一个棉服，如果穿半袖是很难忍受的，因为啊这里常年的温度

0: 进了一个人间仙境。
1: 兴隆溶洞位于承德市兴隆县北水泉乡陶家台村，是大型石灰岩溶洞，发育年龄达10亿至14亿年，属典型的渗流带洞穴和典型的缓慢扩散流碳酸钙沉积。洞内的碳酸钙沉积物种类繁多，光是溶洞景观就有70多种。来这里可以欣赏到原色原貌、晶莹剔透、精致荟萃、如花似玉的溶洞景观。
0: 来到溶洞看什么呢？就是要看我们的钟乳石。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山顶往下沉积而生长的这个就是叫钟乳石，那从下面往上生长的呢叫石笋，它们连接到一起，这个就叫石柱。我们兴隆溶洞呢有一个高达20多米的一个石柱，就是擎天彩玉柱。那钟乳石呢，它每增长1厘米大概需要100年，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啊，千万不要乱摸，不要乱折，一定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呢，来感悟我们大自然的神奇。
2: 我们都从天津市蓟州区我们俩是骑行过来的。
3: 哦，这多长时间来的？
2: 得
4: 2-3个小时。
2: 3个小时吧。
3: 来到咱们溶洞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
3: 在这儿有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2: 这太美了，这溶洞啊，没上这样的溶洞看过呢。
3: 值得一来吧？
2: 值得一来。
5: 其实早就听说咱们这个兴隆有一个挺好的一个大溶洞，但是一直都没有来过。但这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来嘛，但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它这个兴隆溶洞啊，听说呢是咱北方难得一见一个活体的溶洞，它还是在生长期的。刚才听这个导游给讲了，确实是很不错。最关键的呢，它还是打的自然光，咱们用肉眼一看，它就是纯天然形成的。
1: 兴隆溶洞已发现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目前开发面积为2700平方米，同时还发现了支洞5处。溶洞的主洞腔高达70余米，高度相当于20层楼。洞内参观模式采用阶梯向上式，抬头仰望陡峭秀丽的山峰和奇异的景观，内心不由折服于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6: 那景观确实很壮观，很让我感叹，让我看到了咱们这个景观最真实的这个样貌和色彩，真的很非常的感叹咱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非常的神奇。
7: 刚刚我们的网友说了啊，往兴隆一住，哪儿也不用去，能玩一个礼拜。他说的地方呢，就是位于承德兴隆的青松岭阿尔卡迪亚江南水镇。虽说现在是初夏，但是这里呢仍然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怡然之景。游客可以徜徉快节奏与慢生活之间，感受不一样的小镇生活。
0: 来到塞外江南水镇呢，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定要来到咱们的非遗街区体验转一转。那刚才工作人员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里啊有11个非遗项目，都是一些省级非遗还有市级非遗，比如说像郑氏沙艺、燕兴工艺品、严氏皮影等等。他们每一个店铺呢都是在传承的不同的文化，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在这里观光体验。
8: 大牌子体验一下这个非遗这个活动，练一下他动手能力，想跟他配合着一起把这个做起来，享受这种过程。
9: 咱们的沙画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主要材料就是彩沙和这个金银丝，让小朋友体验一下，学习一下咱们这个手工艺。
1: 青松岭文化旅游度假区以一轴两街四园形式布局，即中心演艺广场为轴，江南南北水街为扇，迎宾园、月水园、云居园、怡然园四园点缀其中。塞外江南水街承袭了江南小镇建设的主要特点，主建筑以江南的青瓦白墙风格为主调，江南街巷、院落、桥梁等元素随处可见，让广大游客，特别是北方游客，在家门口便可领略到江南文化的内涵与精髓。
10: 我们从唐山来的，
0: 来到这块怎么样？
10: 来块这边看着挺好的，风景好，好像小三亚。
0: 体验完非遗啊，咱们肚子可能开始饿上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不要紧，我们现在呢带大家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塞外江南水镇的小吃一条。

0: 条街。那这里有哪些特色的美食呢？让我们旁边的这位周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周经理。
1: 你好。
0: 啊，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里店铺有多少家，有哪些特色美食？
1: 咱们现在店铺呢有90多家，那么特色美食呢有100余种。除了咱们知道的，我们这些个全国知名的臭豆腐呀以外，那么另外就是咱们兴隆当地的一些特色。
0: 很有地方代表性。
1: 对，像我们当地的野菜饽饽，那它是应季的，这个季节才能吃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远了。还有呢，我们兴隆特产最出名的我们的山楂制品，就像现在咱们走到的，对，这个宜达山楂，
0: 这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产。
1: 对，然后咱们可以品尝一下。
0: 行，好好，这可以说是热乎的呢，是不是？
1: 对，刚拿出来。
0: 对，
1: 您可以看一下。
0: 我们尝一口哈。这是这个很鲜，我吃的，而且很脆。
1: 对，因为它这个是纯冰糖做的，
0: 是吧？
1: 然后就会很脆。然后山楂也是我们当地的。
0: 当小吃也好，这强烈建议大家啊，如果来到咱们这里呢，这个宜达的山楂一定要好好的尝一尝。
1: 对。
2: 吃的他们都挺实惠的，这地方。
0: 样式。
2: 口感挺好，对，样式也好。对。
0: 是吧？
2: 对。
0: 小朋友，吃着好吃呗。好吃不好吃啊？
3: 好吃。
0: 好吃啊。你看咱们吃也吃了，赚也赚了，如果大家玩的还不够尽兴，想在这里小憩一晚，咱这里的条件怎么样，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咱们这里的条件的话，除了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大床啊、标间啊，还有亲子房以外，如果您呢想和家人啊、朋友呀、做这种私密的小空间的话，那就可以住我们这种庭院式的。
0: 这个就是。
1: 对，
0: 好漂亮哈。
1: 对，夏天像您来的话可以吃吃烧烤，那么我们这边有烧烤炉，那么也可以跟朋友呀在里边打打棋牌。
0: 像这个能适合几个家庭来一起住？
1: 它是30的。
0: 三室的。
1: 对，里边都是大床房。咱们要是不带小朋友的，三家都可以的。咱们有一个户外的泳池。如果您在里边玩累了的话，可以到咱们泳池去游泳。同时呢，酒店里边也有健身房。那么您晚上想去健身的话，也可以去健身房去体验。
0: 配套是非常的齐全。
1: 对。
0: 那像这样庭院的话，大概有多少栋？
1: 咱们像现在这种私密的小，
4: 特别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时，水镇还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景。夜色下的它，在月光和柔色灯光的交相辉映下，更显如梦似幻。很多游客也会专门前来解锁向往中的夜生活。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看，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
3: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孙悟空在这青毛狮子精肚子里头是大闹天宫啊！哎呦，把这老魔给折磨的呀，就地乱滚。最后老魔咣当一声，倒在尘埃，眼珠子往上这么一翻，他死过去了。哦，孙悟空在肚子里头这么一感觉，这老魔不动弹了。这孙悟空啊，也收住手脚了，拿手稍微的一扯，这老魔的胃嘣儿，这老魔呀，一口气又上来了，眼睛又翻回来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孙大圣，大慈大悲的齐天大圣菩萨，你就放了我吧，你要高抬贵手，大慈大悲的齐天大圣菩萨，我给你磕头了。哎呦，孙悟空好像没乐了，怎么呢？我成齐天大圣菩萨了，第一次听人这么叫我呀。嘿嘿，我说我的儿啊，你说话呀太啰嗦，别费那么多的功夫，干脆你就省几个字儿，只叫我孙外公也就是了，还什么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呀，外公那多好啊。
4: 好，外公，外公，是外甥我的不是啊，刚才呀，偶不留神，一差二错，误打误撞，凑巧了，把你呀，吞进肚中啊，没想到啊，你在我肚子里头出不来，急得你呀在里头直折腾啊，还望外公啊，外公大圣，你呀，大发慈悲，可怜蝼蚁贪生之意，饶了外甥我吧，外甥我情愿送你们师徒过这狮驼岭去西天取经去也。
3: 好嘛，这老魔呀把脸彻底不要了，直接喊孙悟空外公，他成外甥了。哎呦，这二魔看看三魔，三魔瞅瞅二魔，面带不屑之意。这老魔一看，你们不屑什么呀？你们不屑什么呀？别这么看我，嘿，孙猴子没钻你们肚子，钻你们肚子呀，就是让你们叫祖宗，你们也得叫。哎呀，这大象心说，你爱叫什么叫什么，让他出来，别折腾你就行了。
4: 哎，对，我早说别折腾。外公啊，外公，你就大发慈悲，出来了吧。
3: 这孙悟空啊，跟着唐僧这一路西行，那孙猴子原来那么烈性的脾气也被唐僧啊磨得差不多少了，也不像原来那么烈了。一听这个妖怪在外面苦苦哀求，又奉上自己为他的外公，这孙悟空一看，得了，能饶人处且饶人吧，只要他们真的化不前言，把我师徒送出狮驼岭。

0: 我也不难为他们。那好，我说你这个妖怪，俺老孙就饶了你。但是你打算怎么送我师父出山呢？
1: 外公啊，我这里呀、啊，也没什么其他东西，没有金银，没有珠翠，没有玛瑙、珊瑚、琉璃、琥珀、玳瑁、珍奇之宝啊！
0: 哎，你没有说那么多干嘛呀？
1: 我怕说一样啊，你问其他的，我干脆都说了吧。我没有这些珍宝相送，只能啊，我们哥仨，抬一程相乘轿子。把你师父啊送过此山，你看如何呀？我给他抬轿子行不行啊？
0: 哦，你能抬轿相送？
1: 我能抬轿相送。
0: 好好好，既然能够抬轿相送，那强如要宝贝呀。那好，你张开嘴，俺老孙就出去。
1: 多谢外公，多谢外公啊。
0: 这老魔狮子精啊，真听话，真的打算张口让孙悟空往外跳啊。他刚张半截口，那个金翅大鹏鸟，那三魔呀，不是玩意儿，就走过来了，趴在老魔的耳边悄悄地说了：“我说大哥，别让这猴子得逞，等他往外跳的时候，你约莫他正好到你牙关底下，你赶紧把牙一合，嘎嘣一声把他给咬碎喽，再吞下肚子里头，那他就在肚子里头没办法折磨你了。
1: 这
0: 哎，就听我的。这老魔现在呀，被孙悟空折腾一溜够，脑晕头悬的，他也没往其他处想。反正是本来这性就恶，一听这损招啊，对，我应该嚼他一下子，他就顺着这三魔的道走了。但孙悟空在他肚子里头听得真而切真呐、啊，哦，这一群可恶的妖怪，俺老孙放了你们，你们倒还想方设法要算计俺老孙，哼，看看是谁算计谁。那孙悟空招多损呐、啊？那得有多少招啊！我呀不出去了。孙悟空往这老妖怪的胃里一坐，把金箍棒伸出来了，然后把金箍棒啊往上这么一捅，掌唰，这金箍棒就贴着老魔的食道啊就捅出来了，捅到嗓子眼儿，继续往外捅，它不能全是直的呀。全是直的捅不出来呀、啊！而嘣儿，这金箍棒啊还带拐弯的，拐了一弯就往嘴外面伸，他把这金箍棒啊就捅出来了。这老魔呀就觉得有东西由打自己食道唰伸出来了，嘿，我咬你啊！吭吃一口，这老魔够狠的呀，恨透了孙悟空了，我这一下子把你咬个粉粉碎呀！啊咔！怎么的？用牙咬金箍棒，你琢磨琢磨，它能好得了吗？嘎嘣一声，哎呀，把门牙全崩碎了。这神经一疼，疼的这老魔呀，哎呀！这得过牙病都知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啊！哈哈哈！烫死我了啊！咣咣咣咣咣，拿脑袋呀往地上直撞啊！孙悟空把金箍棒收回来了。哼，你这个妖精，俺老孙饶你性命，你反过来咬俺老孙，要谋害俺老孙的性命，俺老孙就在你的肚子里头，今天扯干，明天扯肺，什么时候把你扯死，什么时候再出来，反正今天不出去了，不出去了。
1: 哎呀，这老魔一听，用手点指三魔呀，我说老三呐、啊，你呀，就你出这损主意呀，你真是自家人糊弄自家人呐，
0: 怎么成这味儿了啊？没门牙了，不兜风了，可不这味儿吗？
1: 你说刚才让这孙猴子出来多好啊！啊，你非得让我咬他呀！你看看，不曾咬着他，把我这门牙全。

0: 摁崩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他又不出来了，怎么办？这三魔也生气呀，把翅膀这么一叉，叉翅膀，金翅大猛鸟嘛，把翅膀一叉，哎呀，这个孙悟空啊，着实可恨。这金眼珠子这么一逛的，有了，这个孙猴子呀，嘿，平生最好胜啊，干脆呀，我使个激将法把他给激出来。哼，想到这里呀，三魔金翅大鹏鸟站在外面厉声高喊道：孙行者，我久闻你的大名，如雷贯耳。我听说你想当年在南天门外示威，十万天兵天将，一十八家天罗地网，拿你不着，你好不威风啊！如今在西天路上又是降妖除魔，也好不英雄。嘿，但今天一看呢，所言俱是虚话，闹了半天你不过呀只是一个小辈的猴头。孙悟空最怕鸡呀，在这肚子里头一听，你这妖怪为何称俺老孙为小辈呀？哼哼哼哼哼！这三怪一听中计了，哎，我接着鸡呀。俗话说得好啊，好汉千里客，万里去传名啊。可是你呢，躲在人家肚子里头不敢出来，不敢给我等比试。只是让人中了你的阴损之招，你在里头拧人的肝，拧人的肺，你这算什么英雄啊？啊，是好汉是英雄的，你敢不敢出来呀？敢不敢跟你三爷爷我赌斗赌斗？咱们刀对刀，枪对枪，面对面打这么一场，这才算好汉。你在人家肚子里头干那种小人的勾当，不是小辈又是何人呢？哦，孙悟空啊，我们说了最怕鸡呀。一听，对对对，俺老孙如今如果扯断他的肠，捏破他的肝，把这个妖怪给弄死，倒也不难。但是坏了俺老孙的名头。好好好，也罢也罢，哎，你这狮子怪，赶紧张嘴，俺老孙出去与你那三兄弟比拼比拼。不过你这洞里洞口狭窄，不好使家伙，咱要打咱就到洞外头去打，你敢也不敢？哎，三魔一听这孙悟空中计了，要出来呀，要到外面打，到外面打就到外面打，起码来说他从我大哥肚子里头钻出来了。嗯，好，小子们闪开道路，咱出洞口，到洞口跟着孙猴子干一仗，走。
1: 等着我，你先别提啊，我也往外走，我也往外走。
0: 这老魔要捂着肚子跟着这些妖怪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有三万之众都拿着精锐的武器出了狮驼洞，到洞外头歘一下子摆了个三才阵势，那就等孙悟空出来一起上阵，把孙悟空拿住啊。这二怪白象精搀着老魔走到门外呀，到了门外空旷之地，这白象精说话了：我说孙行者呀，你赶紧出来吧，是好汉的出来，咱们在此赌斗，别在我大哥肚子里头，在那里不算好汉。不劳你在外面急，俺老孙说出去就出去。孙悟空啊，在这狮子精肚子里头一听外面鸦鸣雀噪，鹤唳风声，那就知道啊到了洞口之外了。孙悟空心说话，不在洞内俺老孙倒好施展，如果俺老孙现在不出去，那就是失信与妖怪呀。但是说我要是现在就出去，这些妖精那一个个的都是兽面兽心的。怎么兽面兽心呢？不是人面兽心吗？哎，这长得不也兽吗？哼，对付这些畜生啊，俺老孙呢还得多长点心眼儿。那就像刚才他本来说送俺老孙和师父过着狮驼岭，没想到啊他想把俺老孙哄出来，然后用牙咬我。 幸亏俺老孙机敏没有中他的招啊，而如今他又调兵在此，俺老孙往外一出，他们能跟俺老孙单打独斗吗？不会一拥而上吗？哼，对这些畜生俺老孙可不能不防啊。也罢也罢，俺老孙呢就给他来个两全其美之策，我出去是出去，还得在他肚子里头啊，嘿嘿，给他生一根。孙悟空也够损的呀，一伸手奔在屁股上啊就拔了一根毫毛，吹了口仙气儿，变出啊，当时啊就变作一条绳子。这绳子呀，说是绳子，其实跟那丝差不多少，只有头发那么粗细呀，但是呢40多丈长短呢。而且呢这绳子如意绳，能长能短，是能粗能细呀。孙悟空把绳子这个头往这妖精心肝上这么一系，奔打了个活扣。这活扣啊，那打的是不扯不紧，一扯就疼啊。然后孙猴子揪着另外一头这么一乐呀，这一出去他送我师父过山便罢，如果不送，真的动起刀兵来，俺老孙也没功夫跟他打，只需要啊一扯这绳，这绳这头一紧，这就如同俺老孙扔在肚子里一般。你说这孙悟空够损的吧，把这头系上了，然后孙悟空把身子又变小了，顺着这个老魔的食道往外爬，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出溜，一直爬到这狮子精喉咙之下。你把嘴给我张开，张开，张开了。你可不能再使坏，再往下咬啊！要是再往下咬，你剩下的牙也要没。
1: 不敢了，不敢了，已经把嘴张开了，你就出来吧。
0: 这妖怪真的把嘴张开了，孙悟空这个时候已然爬到妖怪的舌根这了。孙悟空往这一看，哎呦，孙悟空也打了寒战呢，怎么就见这妖怪呀，上下钢牙排如利刃呢？虽然这门牙没了，但其他几个牙呀，那还是非常尖锐的。孙悟空心说话，他光说不咬，这妖怪的话可不能信呢。如果俺老孙真的从他口里往外出扯这根绳，他往下这么一咬，岂不是把俺老孙这根绳给咬断了？看来俺老孙呢不能在他牙这个地方过去，我得从他没牙齿的地方走。哪没牙齿？你从他的门牙那过去不就完了吗？那门牙没了，这孙猴子呀也不走这嘴了，干脆呀他理着绳，然后顺着这老魔的上颚往前爬，出溜出溜出溜，
1: 哎呦呦，我说大圣啊，你爬哪去了？
0: 怎么这动静啊？他痒啊。孙悟空哧溜哧溜哧溜就爬到老魔头的鼻子眼里了。到鼻子眼里这么一爬呀，这老魔的鼻子眼发痒啊，这老魔头一个踢翻呢，把孙悟空给蹦出去了。孙悟空一见风把腰这么弓了一弓，一下子就长了有3丈多长啊，一只手拿着铁棒，另外一只手啊还扯着那根绳。但孙悟空扯着那根绳，咱说了跟这头发丝啊差不多少，他扯着那么细根本看不见。这老魔一看孙悟空出来了，哎呀，你这猴子呀，害得我好苦啊，拿命来。一举钢刀啊劈脸就砍来了。孙悟空一看，嘿，你这老魔真是忘恩负义，当一只手把金箍棒往上这么一架，当一下子就把钢刀架住了。那二怪白象精一看，大哥，我来助战，一晃枪就过来了。 山拐一晃手中方天画戟，没头没脸也照孙悟空扎。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0。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

0: 联合制作。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最近啊，一种粉粉嫩嫩的酱果啊悄悄走红，它被称为粉色的蓝莓。有人追捧啊，说太好看了，买来都不舍得吃。还有人质疑会不会只是营销噱头，当然也有人担心说这水果还能够放心吃吗？主播华三农从地理和碗里两个角度还原一颗蓝莓的真实面貌。乡村振兴进行时，走进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董镇。南董镇花卉苗木种植历史悠久，是远近闻名的花卉苗木之乡。当地的花卉苗木业不仅是特色产业，更成为一张彰显绿色发展的名片。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三农快报，初夏时节，石家庄市栾城区西营乡小袋梅村哈密瓜大棚生机盎然，种植户们忙着整枝蔬果精细管护。原产新疆的优质哈密瓜为何能够跨越千里，在栾城的土地上扎根结果，丰产旺收呢？答案就藏在当地精准破解地域局限的现代农业技术里，通过针对性破解水土气候差异等种植难题，打破地域壁垒，让新疆优质的蜜瓜在华北平原落地生根，实现了异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小小哈密瓜奏响了乡村振兴甜蜜曲。太行山上茶叶飘香，小甜瓜年产值突破10亿。石家庄灵寿和沧州青县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乡村振兴路。请听报道。
1: 在石家庄灵寿县南营乡茶园，茶农们一大早就穿梭在茶垄间采摘嫩叶。茶树这一在北方并不常见的经济作物，不仅在太行山上安了家，还成了当地农民稳定增收的摇钱树。
2: 一个月能3-4千块钱，游客们也都喜欢这茶叶。
3: 我们茶园的占地在110亩，常年在我们茶园干活的人呢，大概是60-70人，像那个天津的、北京的，好多的那个游客都会到咱们茶园来参观品茶，最后呢，哎，买点茶叶走。
1: 灵寿县南营乡地处北纬38度，这里高海拔、大温差、多云雾、无污染的自然条件，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通过多年引种培育，江南名茶成功在太行山落地生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太行龙井品牌。
4: 在我们灵寿山区里现摘现采，感觉特别的新奇，品尝了一下，口感特别好。
1: 南营乡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技术指导、标准种植、品牌销售，推动茶叶产业化发展。目前全乡茶叶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年产鲜茶约8000斤，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带动300多户农户增收。当地还深挖茶产业多元价值，推动采茶、制茶、品茶、观光深度融合，茶旅一体，激活乡村新业态。青县甜瓜产销对接交流会上，瓜王擂台赛火热开赛，种植户刘印树凭借新品林甜蜜罐再度获评甜瓜大王。
5: 今年甜果糖度能达到18到20个糖，虽然每个瓜比市场价多卖5到6毛钱，但是根本不愁卖。
1: 青县甜瓜种植历史近1000年，依托独特盐碱地资源，当地积极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应用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技术，精准调控水肥温湿，有效减少病虫害，甜瓜品质与产量稳步提升，培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青县羊角脆。
6: 我们与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围绕甜瓜等特色果蔬开展新品种培育、

0: 累计研发引进新品种235个。
1: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依托新媒体直播带货、社群推广，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渠道。青县甜瓜在京津市场占有率超70%，还卖到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目前青县甜瓜种植面积达7.9万亩，年产值突破14亿元，带动1.6万户种植户年均增收7万多元。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抓好高标准的生产种植，拓宽品牌传播渠道，精准对接京津以及周边高端商超，打造果蔬采摘路线，促进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3: 近日，新集市旧城镇田村80余亩露天紫皮大蒜迎来集中收获期，连片蒜田绿意盎然，浓郁的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挖、分拣、装车，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与此同时，旧城镇孟丘村20余亩大棚油盘桃也进入收获期。今年，孟丘村引进油盘13、油盘、奶油盘、紫霞等品种，有效延长了采摘期。大棚油盘桃价格高出普通油盘桃的2到4倍，产品远销北京、天津、东北等地，获得市场广泛认可。日前，小麦赤霉病育种与单产提升战略研讨会在邯郸市成安县召开。会议期间，育种专家围绕小麦抗赤霉病育种技术突破与大面积单产提升两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参会人员还就抗赤霉病品种的区域试验布局、两种繁育体系建设等议题达成多项合作共识。近日，河北省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甘蓝型冬油菜粤冬生产示范观摩培训会在石家庄市赵县栾城区鹿泉区三地同步开展。观摩会聚焦耐寒抗倒、高产高油的甘蓝型油菜，集中展示了36个优质品种，是我省首次大规模甘蓝型油菜跨区域联合生产示范活动。对于推动我省油菜品种由白菜型油菜向高产高油耐寒的甘蓝型油菜升级，具有较大意义。记者从沧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沧州市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做强种子芯片，先后培育出苍麦15、节麦20、苍麦16等8个优质旱碱麦品种，建成10.22万亩旱碱麦繁育基地，盐繁种能力达到3.76万吨。近日，有媒体曝光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3无的甜味剂，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据了解，相关部门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那么购买杨梅时，我们消费者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在这儿提示大家，可以用看闻尝三步辨证法。一呢是看颜色，自然成熟的杨梅呈红色，果肉软糯有光泽，泡过药水的杨梅往往肉柱与果面的颜色不一致，而且可能不均匀。第二就是闻气味，正常的杨梅自带山林果香，泡过药水的杨梅可能散发刺鼻或发酵的异味。三是尝口感，自然成熟的杨梅酸酸甜甜，生津止渴，泡药杨梅表面过甜，甚至甜得发苦发腻，内部却没有味道。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4: 三农词条：种植业。种植业是利用植物的生长发育，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粮食、副食品、饲料和工业原料的生产部门。种植业的特点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利用植物的生活机能摄取转化。

0: 和蓄积太阳能，以取得人们所需的产品。广义的种植业包括全部的植物栽培、林业和农作物栽培。狭义的种植业即农作物栽培，指农林牧渔中的农业，其中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绿肥作物以及蔬菜、观赏园艺作物等，通常包括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作物。种植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周期长，在生产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2: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最近啊，一种粉粉嫩嫩的浆果悄悄走红，它不再是印象当中那种深蓝发紫的颜色啊，而是像少女脸颊上淡淡的红晕。社交媒体上它被称为粉色蓝莓，颜值能打，身价不菲，这讨论热度啊一度超过它的蓝色亲戚。有人追捧，太好看了，买来都不舍得吃，也有人质疑会不会只是营销噱头，还有人担心这水果还能放心吃吗？主播华三农，我们从地理和碗里两个角度还原一颗蓝莓的真实面貌。说到蓝莓啊，不得不提一个让人振奋的事实，我国已经是全球蓝莓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2001年全国蓝莓仅有360亩，截至2025年我国蓝莓种植面积158万亩，年产81万吨的鲜果，其中云南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成为全国唯一可以实现蓝莓周年生产的省份。2025年，云南全省蓝莓种植面积已达40.2万亩，产量35.39万吨，目前仍在增加。更值得期待的是，我国野生蓝莓资源丰富，有91个种、28个变种，而且呢，资源挖掘利用的潜力很大。那如果你第一次见到粉色蓝莓，大概会以为它被美颜了啊。但其实呢，蓝莓中确实有粉红色品种，名叫红粉佳人，是美国1996年选育出来的红果蓝莓变异品种，2010年作为种植资源引入我国，不过实际果实颜色啊与网图差异较大。此外呢，大连大学蓝莓生物育种团队也培育出了国产粉色蓝莓品种粉黛，果实颜色呢是暗粉红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高山经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正松强调，粉色蓝莓啊是杂交选育的结果，不是染色的。自然界当中，野生蓝莓本来就是有红色、白色等不同的颜色，只是人工栽培以后，蓝色品种占了主流。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个粉色蓝莓的营养是不是要比蓝色的更厉害呢？对此啊，专家给出了明确的数据对比。通常的可溶性固形物、维生素 C、 还原糖等营养物质差别不是很明显，而花青苷的含量粉色蓝莓远低于蓝色蓝莓。这个蓝色的蓝莓呢可以达到是100克225毫克，粉色蓝莓呢只有100克4.04毫克，差别呢是比较明显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雨辰也表示，这个粉色品种啊更多是提供饮食多样化的选择，而不是营养升级。那么这粉色的蓝莓值得我们买吗？从种植端看，目前国内粉色蓝莓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是极少的，所以专家坦言，红色这样的一个红粉佳人产量是比较低的啊，效益呢不是很理想。不过呢，专家也认为说，这个粉色蓝莓呢，作为观光采摘园的调色品种，或者说是盆栽来栽培，还是有独特的价值的。总之呀，这粉色蓝莓好看、有趣、适合尝鲜，但是不必为了更营养去买单。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示大家，蓝莓到底怎么吃才科学安心？每天一小把，选对、存好、适量吃，科学对待，自然没有烦恼。 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聊这些，咱们下期再见。

0: 家有好货。
1: 大家好，我是枣强县唐林镇镇长苏立波。唐林地质肥沃，土壤富含微量元素，光照时间充足，发展优质葡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全镇共种植葡萄约2000余亩，大棚数量达1000座，年产600多万斤。目前我们已经注册了葡萄品牌唐仙子、汉唐龙珠，有效提高了葡萄的知名度。眼下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有玫瑰香和维多利亚等十几种品种。想吃甘甜可口、甜美多汁的葡萄，欣赏田园美景，就来到我们大美唐林吧。
2: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3: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花卉苗木产业是一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发展日益蓬勃，已成为许多地区调整农业结构、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产业。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董镇花卉苗木种植历史悠久，是远近闻名的花卉苗木之乡。当地的花卉苗木业不仅是特色产业，更成为一张彰显绿色发展的名片。
4: 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董镇，这里有花卉苗木之乡的美誉。南董镇花卉苗木种植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代，南洼花匠就在宫廷豪宅享有盛誉，从而使南董镇的花卉苗木种植业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从宫廷到民间，经过一辈辈花匠艺人的言传身教，南董镇的花卉苗木种植技术日益精湛，如今更是成为南董镇经久不衰的经济支柱产业。
5: 南董镇是省内远近闻名的花卉之乡，苗木种植由南洼村为中心，辐射16个村，涉及到2-3个乡镇，带动群众2万多名。粗略估计，目前我镇下设有苗木公司300多家，从事的种植人数达到6-7千人，从设计、规划、施工一体大型花卉企业有66家，拥有中高级技术人员100余人，种植品种达到500多个。南董镇有5个村，重点是北高庄村、南洼村。北高庄村以树木的这个嫁接和造型为主，南洼村以花卉为主。辐射周边的几个乡镇，南蒙镇、九门乡，包括咱们无锡的就是高头乡，种植面积达到20000余亩。
4: 而近年来，石家庄市藁城区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在农业农村部门和南董镇镇政府的帮助下，充分发挥当地花卉苗木种植优势，形成了集花卉苗木种植、销售、观光、体验为一体的乡村特色产业。以南洼村和北高庄村为发展中心，区别化种植，多方向发展，种植户种植规模和经济收入稳步上升，市场竞争呈现良性趋势。
6: 我就是那个南董镇南洼村的村民，咱们家主要做的就是这个庭院设计、小区绿化，主要是有的就是景观树、造型树，就这个女贞啊、黄杨之类的。从开始的时候咱就是2-3亩地，现在扩展到就是几十亩地、100多亩地。村里面现在干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行业，整体吧效益也挺好，带动了村里的这个发展呀、什么各项都挺好的。
7: 我们那个从一开始2亩地发展到30多亩地，园林上，然后市政上花境之类的，到别墅区也有网络上那个设计师现在找我们，也就是大多数给我们推广。现在我们发展就是京津冀全国各地吧，从平房盖成小楼，然后从以前开着面包车，现在开上宝马奔驰的也特别多，反正奔向小康了。
8: 现在俺们头的是从事园林绿化的行业的占80%以上比例。通过这几年乡村振兴，是对咱们这支持挺大。现在这老百姓手里也都挣了钱了。每年就是一年比一年挣的钱多。
9: 本人是那个本村村民北高庄的，目前的话在这边一个经营一个大型的苗圃苗圃厂。入这个行业来的话有个20来年， 像这两年这个苗木的落差就是太大，就是我们逐步的在转型做这个庭院苗子，就是高端的东西啊。一开始在土地应该在30亩左右，现在逐步的增加到了150亩。
0: 咱们是南东镇北高庄村，大概有60%以上的种植苗木。苗木现在主要是俺们村的主导产业，每年收入现在大概在提高得20多万，20到30万。苗农来说，年收入他这一户也得就是10万左右的。
4: 南董镇花卉苗木产业不仅为当地种植户带来丰厚收益，同时也解决了周边区域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仅南董镇一个中型苗厂的用工量就有10余人。
9: 你看做高端的东西，我们像用工的话基本上都是人工除草，没有说经过什么除草剂之类的药物去喷洒。在我这里的话，目前有一个10来个工人，收入比较可观一点。
4: 为了保持花卉苗木产业持续稳定发展，在保证销售量的同时，农业农村部门联合镇政府规划种植方向，扩大种植品种，同时拓展销售渠道，全面保证产业稳步发展。
5: 每年交易量达到3500万株，销售量预计在8亿元左右，每年还能带动就是当地的老百姓2万余人，来进行一个种植，增加农民的基本收入。我们呢还预计下一步要推动一些就是鲜花的种植啊，以玫瑰花为主，这样呢能保证我们南东镇除了春季有树，夏季有花，包括到了冬季这一块的就是这个也要有老百姓的一定的收益。在销路这一块，我们镇也组织搞过2次活动啊，来发了一些邀请函，包括也给一些外省市的这些苗木的基地也做过一些就是对接啊，邀请他们过来南农镇这参观指导学习。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搞了几次就是推广一促带销的这个活动，然后让大家伙都参与进来，把南农镇的这个花卉这个苗木之乡名誉声誉带出去，然后呢也带来一些经济效益，让我们的苗木花卉能更好的走出去，走出石家庄，走出河北去。
4: 不仅如此，南董镇始终保持计划型发展战略，每年规划发展目标，实行目标完成计划。而今年的重点，南董镇放在了全面打通网络销售和人才引进上面。
5: 下一步南董镇计划将在就是基础设施，包括人员培训，包括就是网上直播上下功夫。在技术上我们多组织一些就是专业人士，对一些苗木的这些修剪呀、管护啊、养护啊这些上我们再进行培训，对现在流行的这个网上直播上带货上来推动老百姓的这个收益上啊，我们呢要培训一些网上带货，建一些网上带货的直播间呀、直播基地呀，来推动我们南洼村为中心南东镇的花卉苗木的再次创新创业吧。对回流的这些人才啊，我们其实重点保护，重点培养，有针对性的政策和帮助啊。我们镇也拿出来了一定的就是基金呐、或者一些试用田呀来推动这些年轻人来学习上、来锻炼上有一个更好的发挥的平台。
3: 近年来，石家庄市藁城区大力发展花卉苗木产业，通过聘请专家指导、技术改良等方式，不断提高花卉苗木品质，扩大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增强产品市场竞争能力，激活美丽经济，形成了一条苗木富民的绿色发展致富路。好的，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1: 妈，我想你了。
1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1: 妈，记得按时吃饭。
1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4: 爸妈，我们回来啦。
1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积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王守仁弟兄三个住在徐国公府，着急上火，暗暗犯愁啊。愁什么呢？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长吉还是国家罪犯，不敢到街上去。王守仁满怀报国之志，一心要抓奸贼救母亲，可惜报国无门啊，这可怎么办？哎，机会来了，今天定国公徐彦昭下朝就把王守仁叫到书房，孩子，明天你就可以上殿面君。王守仁吓一跳，就说，我头上没功名，是个白丁，没资格上殿，难道朝里发生什么事了吗？哎，要我说呀，就是你有福，他有这么回事儿。今天早朝，满朝文武官员见驾已毕，就发现天子满脸愁云，闷闷不乐，半天也不说散朝，也不说话，大家莫名其妙。半天啊，皇上才说，朕呢，有一件事，为此是睡卧不安，朝朝担忧啊。哎呀，这件事儿愁得我，哎，实在是憋得慌。哎，哪位卿家能知道孤王想的什么？大臣们一听啊，都傻了，心想，谁知道你想什么呢？那怎么猜呀？皇上接着说，如果哪位卿家能够猜中孤王的心事，赏薪水三个月，官升一级，如果能为朕分忧解愁的，赏薪水半年，官升两级。要有人能使朕的疑团去了我心头大患，封他位列三台，当朝一品。众位卿家，哪位猜一猜呀？文武官员低头不语，心的话，你呀，是吃饱撑的，你心里想的什么，合计什么，谁敢猜呀？猜错了掉脑袋，猜对了也不算什么大财，一个个面面相觑。就这样，定国公徐彦昭上殿奏本，说万岁啊，臣包举一个人，这个人当初是神童，现在可以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此人聪明绝顶，把这个人 领。

0: 皇上进殿，他准能够给圣上解忧。啊，皇上听挺乐。那真是谁呢？就是当年户部尚书王景华之子，此人叫王守仁呐。
1: 哦，
0: 那好，你明天就把他带到金殿，朕要看一看。宾国公挺高兴，就这么回家了。实际啊，朝廷规定，官不够四品，无权建军。你就是四品，也得皇上召见。一个白丁儿，哎呀，那太不容易了。孩子，这不是你官星发旺该出头吗？王守仁一听，大吃一惊。舅舅，你这事儿办得太草率了。一人难称万人意，百人难测一人心呐。你说皇上想的什么？我怎么猜？猜中了好，如猜不中，岂不是贻笑大方，与你老人家也脸上无光啊？那猜，那算什么猜呀？老千岁一愣，哎，孩子，你聪明啊，我想的什么都知道，难道皇上想的什么你不知道？哎呀，舅舅，咱们是至亲的，骨肉至亲，不那么句话嘛，锅就亲。才算亲，打折骨头连着筋，所以您的事儿我哪能猜不着呢？这国家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孩子，别怕，我已经把你给推出去了，你去得去，不去也得去。不过你好好准备准备，你琢磨琢磨皇上想的什么。哎呦，我的舅舅呀！守仁埋怨没办法呀，好吧，就这样，辞别了老国公，回到了自己的住房。当照长吉关云一说，我说二位哥哥，你说我舅舅哪有这么干的？这不叫我送死吗？叫我去猜皇上想什么？朝中文武都在那身旁，都不知道他想什么，就是知道也不敢说。你说我能知道吗？郭云聪明啊，那可是机灵鬼透两辈儿，小金豆子不吃亏。贤弟呀，别怕，没事不惹事儿，有事儿不怕事儿。既然你是个白丁，能见皇上，就是死都合适。哎，那咱也露了脸了。你去猜，我帮你猜，十有八九准能猜透。
1: 哦，
0: 二哥呀，那你说皇上他犯愁什么？贤弟呀，你说帝王家他愁啥？吃喝玩乐，随心所欲，没有愁的。他愁的是啊，他这宝座不稳，愁的是江山社稷大事儿。哎呀，我能不能乐一辈子啊？我儿孙也能当皇上啊？那他就怕江山丢失。你说对不对，二哥？
2: 对。
0: 哎呀，我明白了。最近呐，风声很紧，也就是说，那个皇上的八皇叔要造反，他能不知道吗？既然他知道，他能不愁吗？他犯愁，他还没办法，因为没有抓着真凭实据，他不敢传旨下手抓人，可能为这个。差不多，来，我再帮你猜。这三个人折腾了半宿，王守仁心里有底了。次日早起，王守仁沐浴更衣，换了一身干净衣服，随老王爷来到了府外，上马直奔五朝门。到了五朝门外，徐彦昭下轿，王守仁下马。徐彦昭说，孩子就在这等候，等皇上传旨，不许乱动。如果皇上叫你上金殿，你可小心了。知道了。随后老人家来到了八宝金殿，这时呢，景央钟响，龙凤鼓敲，皇上升殿，老王爷见驾已毕，天子就问老爱卿啊，昨天你保举王守仁上殿，说能猜测寡人心意，可曾带到？回万岁，他正在午门外候旨。好，宣王守仁上殿。
3: 是。
0: 内臣来到午门外高喊：奉天承运，圣上旨下，宣王守仁上殿见驾呀！草民接旨，然后小碎步快走，赶奔八宝金殿，在金阙下跪倒磕头，行君臣大礼。 草民王守仁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跪得太远了看不见，叫他进前来。是，哎，往前跪往前跪。又往前走了几步跪下，抬起头来，万岁。草民不敢抬头，空有仰面视君之罪。哎，朕不怪，抬起头来，谢圣上。王守仁这才抬起头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不许乱看。皇上手扶龙书案，掌身躯，探身观瞧，一看王守仁这五官相貌，他就乐了。王守仁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比这大姑娘还好呢。这张脸呢，粉乎乎、嫩超超那么好看，两道剑眉，星目闪光，鼻直口方，是个菱角口，往那一跪，一团正气。别看岁数不大呀，好稳重啊。嗯，一看就是读书人，懂礼貌。王守仁，草民赞。这来问你，你可是当年户部尚书王景华之子，他一向可好？回万岁，我正是他老人家不孝之子，他老早已仙逝了。哦，那么你到京城作甚？探望母舅徐老国公。王守仁，朕今天宣你来，不为别事，只因近日朕总忧虑重重，心烦不安，你可能为朕分忧解愁，猜出朕的心思吗？你猜吧。这皇上正德也没正经的。是啊，他一天荒淫酒色在内宫，最近心烦。心烦呢，你就说，你猜什么呢？嗯，他就出这么招。王守仁一想，我猜什么呢？客气客气。万岁啊，你乃一朝人王地主，当今圣上胸怀宇宙之时，日长万物生灵之势，所思所念皆忧国忧民苍生的至关大事，小人庸碌无才，怎敢任意猜测陛下的沧海情思，广汉的思念呢？啊，正德一听就高兴了，立刻眉舒目展。怎么呢？溜须拍马拍得舒服了。我是皇上，我的胸怀博大，日长万物生灵，我有权。嗯，说得对，你小人物怎么能猜我的心思呢？哎呀，这人好口才，怪不得徐彦昭保举他。果真如此，那我再试探试探他。这个人如果真有才学，我把他弄到宫中，咱们俩下棋谈天说地，那不挺好吗？哎，王守仁呐，你只管猜，你说我现在想的什么，为什么心里不痛快，你猜猜，猜不对朕不怪罪就是，你讲吧。徐彦昭一看有门，皇上上朝总是无精打采，文武官员在那奏本，他也精神不集中，保持皇上的威严至高无上，脸呢总是拉拉着不带开情的，从来没在人前乐过，今天被王守仁的几句话说的，哈，眉飞色舞，他咧嘴露牙笑，分明是几句话打动了天子的心，看中了守仁。也别说守仁这孩子没白读书，懂礼貌，说话好听，这套词儿我听着也顺溜。孩子快猜呀，他着急了。守仁呢，既然万岁不怪罪，你就猜吧。哦，圣上，国主既然不怪罪，草民多有冒昧，请万岁赐小民文房四宝，我以对联来猜测圣上之心，你看如何？哎，正德一听觉得新鲜啊，对联来猜我的心事，这招好。怎么？别说，如果他说出来，说对了，我万一不承认，这不合适；说错了，当着文武又丢脸。那么要写呢，不管怎么地，不太张扬为好。那好，笔砚伺候。柳太监给端过文房四宝，临时搭了个小桌，把纸也铺上。 就得说王守仁呐、有本事，多大才20岁呀、你别看念了10多年书啊，那见着皇上要是哆哆嗦嗦的，说话嘴也不好使，反朝那就算完了。王守仁也想好了，我现在是破釜沉舟，家也没了，母亲生死未卜，我那老丈人要造反，既然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现在有了机会，那得抓住机遇。就这样，他提笔在手，讲笔告饱了，刷刷刷，笔走龙蛇，写了一副对联，两旁文武官员屏住呼吸呀、在那斜眼看着，大部分不服气呀、心的话，万岁呀、你是叫王守仁给蒙住了。就这么个黄嘴鸭子，未退个娃娃，他能写出什么？猜你的心意，这不胡闹吗？有的替王守仁担心，一看这小伙子五官相貌有礼貌，说话也好听，你要是一个字儿写错，脑袋搬家。一看王守仁写完了，太监把他捧起来，先给正德看，正德这么一瞧，大吃一惊啊，一看呢、好比例，好字儿。王守仁呢、他从小学的是欧体，就是欧阳询之体，字迹工整，比例遒劲，堪称一家。等他到了成熟的时候呢，自己有所创造。正德不白给，那皇上在宫中从小就开始写毛笔字，习文练武，他是行家。一看王守仁的字啊，上挺下窄，字中宽，勾拐撇捺皆自然，点如瓜子儿，撇如刀尖儿，不枉寒毡坐透，铁砚磨穿。来，叫众位倾家一览，叫大家看看啊，你看人家的字写的。太监说了一举，文武群臣唰目光集中在对联上，一看字儿写的不错，一看内容，一个个吓得都出白毛汗，把头低下，谁不敢言语。皇上觉奇怪啊，那我看看。他一瞧，上联写金陵石城虎踞龙盘藏风浪，下联配京师宝殿雾绕云飞引雷霆，横批四个字儿干戈解玄。正德看怕，倒吸口凉气，沉吟半晌，呱嗒脸就撂下。这脸一撂，够15个人看半个月。哼了一声，哼，岂有此理，退朝。一甩袖子，他转身腾腾的走了。哎呦，这下把徐彦昭等人都吓坏了。怎么了？为什么皇上变脸了？大概守仁对联犯了忌讳，惹得圣上不痛。着急没用，众大臣一个个蔫不溜丢的都走了。王守仁跟着舅父回到府里，把朝服脱下来喝口水，把守仁叫到身旁。孩子，你写的什么呢？犯了忌讳，惹得圣上不痛快，拂袖而去。王守仁一乐，老人家，我说我猜对了天子的心意，他呀不好说什么，所以他走了。你猜对了，他怎么不高兴啊？舅父，我想圣上死去，并密旨宣我去宫中议事。哎呀，我不信。就这阵儿，徐国亮进来报信儿，万岁派李公公到我府上，说圣上有密旨，请老人家接旨。徐彦昭急急忙忙换好了朝服，就在大厅摆上香案，把李公公迎到大厅。只见太监捧旨宣读，徐彦昭与王守仁听旨。方天承运皇帝诏曰：宣王守仁明日辰时去内宫养心殿议事，勿服圣意，切切亲此。老臣遵旨。徐国公接过旨意，送走李公公，回身跟守仁说：哎呀，娃娃，你真神了，什么叫略事如神，今天 老夫算知道了，你能猜到皇上的心理，老夫不行啊。不过明天进宫可要小心为好，勿失良机。孩儿知道了。一日无事，次日天光大亮，徐文亮与两个王官陪着王守仁出了徐府，赶奔玄武门。到了前门口，远远看见李太监在那等着呢。李公公叫徐文亮等人在这等着，单独领着王守仁往宫里去，拐弯抹角来到养心殿外。等会儿啊，有人往里送信儿。正德天子昨天晚上散朝就到养心殿了，出去了，他没到王妃呢，这一夜也没睡呀，心事重重，盼天光大亮叫王守仁来给他解一解胸中的疑团。王守仁一到，叫他觐见，行罢君臣大礼，又赐座看茶。正德满面春风说：“王守仁呐，朕平生尤爱琴棋书画，昨天殿上看你的字，哎呀，朕很钦佩。”守仁说：“涂鸦之举，有污甚目，万岁过誉，哎呀，使我诚惶诚恐。”哎，不，确实不错。我今天叫你来，你与朕解释一下。你只管直言相告，你那对联写的什么意思？王守仁心想，皇上就是皇上，也挺厉害，他明明懂的，偏叫我说，那我也不好说呀。叫你说你不说也不行。哎，有了，万岁，我写了上联呢，金陵石城，虎踞龙盘藏风浪，是说南京水旱失三门，地势险要，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是藏龙卧虎之地，一旦被强人占据，招降纳叛，举旗称王，可对江山不利，盘踞此地定有风浪，风浪一起，天下焉能平静。下联呢，京师宝殿，雾绕云飞引雷霆，又是何意？横批干戈解玄，又是何意呢？万岁，皇家家族之事，我实难启齿。言外之意啊，我不能离间你们亲戚。但是圣上忧虑的是南京龙盘虎踞，怕有风浪四起，万岁在京师心里头雾遮云绕，忧心重重，您半信半疑，可能您听到了八荒书宁王作乱，也有雷霆之举，看来南京之事主上已早有所闻呐。草民以干戈解玄，是说举兵行事方能灭奸除叛，解民之道玄。正德听罢，不由得喜上眉梢，脱口说出：哎呀呀，你可真是寡人腹内的虫儿一样，朕所想的你都能知道。王守仁一听放心了，我猜对了。要这么说，那我家的冤枉事儿皇上也能够给办了。是啊，宁王要造反，我那个老丈人要害我，我娘生死未卜，我何不将此事都禀明圣上，求他做主。他刚要张嘴，突然正德天子这脸呢，唰，烟云密布。大胆的王守仁，朕皇叔造反，你有何证据？你和我只见一面就猜朕的心事，我是忧虑南京，莫非你是受人差遣来离间我与八皇叔的关系不成，而等来历不明，其中有诈？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
10: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3: 有我，
8: 有我，
14: 有我们。
1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6: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 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

0: 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将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点钟燕赵迷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我是肖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宋学勤教授。宋教授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突出贡献专家，河北省神经病学临床重点专科主任，临床神经病学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听到这么多的 title， 大家一定有点迷糊了。总之一句话，宋教授呢是河北省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那今天呢，宋。

0: 解读。那在稍后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各位健康宝宝们，咱们关注直播间，点转发，点赞，同时在我们直播间守候，五大误区将会由宋主任为大家详细拆解关于营养神经的药到底是不是万能神药，那这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这是一档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我们开播到现在大概有16年的时间了。那经常会请到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行业内的学术带头人、知名的名医大咖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做靠谱的健康直播，所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健康不迷路。大家呢右下角有点赞，您呢边听边把您健康的小手放在点赞的地方啊，千万别挪开，为了是让我们的直播间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呢学健康知识，学健康技能，一定是要跟着我们靠谱的直播间，真专家学真知识，咱们才能获得真健康。那宋主任，您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大家下午好啊。咱们今天下午一起聊聊营养神经药物。
0: 说到这个营养神经药呢，咱先从这个手脚麻开始。手脚麻呀，是咱们神经内科临床上您门诊里经常会患者主诉的一个症状，
1: 对吧？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就利利索索的开始吃上营养神经的药了。那这个选择而且是一吃呢就好几年，觉得哎呀这不能停啊，我得营养我的神经。那像您先给大家来揭秘一下这个现象和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1: 手脚麻，大家好像不到医院去自己就吃维生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啊。前阵我们也碰见一个病人，结果他自己就这么吃，但是我想着他吃的时候他没有到医院，他没有找原因去。我们知道所谓的手脚麻，是因为我们的感觉要从你的皮肤开始向里边传入，通过神经脊髓到达脑子，咱们才知道它。如果整个这个通路出问题了，它就会出现麻木的症状，而不是我们一个维生素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就可以出现偏瘫、偏身麻木，我们的脊髓疾病、周围神经疾病以及外周的末梢都可以引起来手脚麻木。所以我建议手脚麻木之后最好是先到医院里边去就诊，根据情况确定是什么原因。有一些个是脑血管病，有一些个是胃肠道的症状，还有一些个是营养代谢，还有一些个可能没准潜藏着有一些个肿瘤的因素，所以最好是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不要掩盖了真正的疾病出现问题。另外呢，维生素吃时间特别长的话，有一些个也不是像我们说的水溶性维生素我吃多了就没有副作用，不是这么回事的啊，吃多了以后也会有一些个药物的蓄积。还有就是这个营养神经药，我给大家说一下，营养神经药其实这个范围非常广，不是像我们说的单纯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个我们就是营养的脑子的代谢、神经保护、细胞保护，这些个也是属于营养神经药啊。
0: 看来呀，这个手脚麻背后的病因是千差万别的，
1: 对吧？
0: 至少得有大几十种病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手脚一麻咱们就赶紧吃这个营养神经的药，尤其是像 B 族维生素啊什么的。欢迎各位来到燕帐明堂的视频号直播间，今天呢咱们一起来探讨研究学习一下营养神经的药咱们普通人要不要吃，那到底什么阶段的朋友您需要服用这些药来作为对自己健康的一个加油助力呢？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好了啊，咱们今天请到的是河北省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宋学勤教授。那宋学勤教授呢在血管内科脑血管以及各种神经性疾病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临床经验，那这些方面呢能够给各位朋友带来指导和帮助。当然了，咱们本次的科普呢是线上的一个纯科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替代线下诊疗，所以大家呢咱们该看病看病是吧，咱们该学科普的时候您就来到燕帐明堂视频号的直播间。咱每天呢都会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一一道来您的健康问题、您的疾病方面的烦恼，还有您呢如何让自己保持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状态，这些问题呢都是我

0: 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会邀请业内知名的名医大咖在这儿给大家这个仔细讲解，讲一下真相，讲一些实操的技能，让大家学起来，一学就能用起来，而且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给大家的健康助力加油。咱们经常说呢，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一下神经内科专家这里的一些技能，能为我们普通人所用的一些技能，帮助咱们呢让自己的头脑更加的灵活。我们其实经常说呢，决定人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血管，同时还有一点，在神经内科专家的眼里，大脑年轻，我们人的健康长寿才能获得根本的保障。所以啊，今天咱一起关注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年轻，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大家平常呢非常用得多的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很多人呢把它当成助力自己大脑年轻的一个这个定心丸哈，天天揣着吃着，互相朋友介绍着。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今天呢从五大误区为大家详细拆解，到底营养神经的药是不是万能神药，能不能帮着各位让我们的脑细胞，让我们的脑血管，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年轻。那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今天呢请宋教授为大家一一拆解。在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让我看到你在直播间，大家可以飘一个一啊，和我互动一下，也给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个欢迎仪式，点点赞好不好，大家扣个一在屏幕上，让我看到你在。同时呢，大家有神经内科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对我们刚才讲的手脚一麻就怎么办，您选择是吃维生素或者吃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吗，您的选项会是什么呢，您也可以在屏幕上扣出来让我看到。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可以开始跟我互动了啊，有的还不是粉丝朋友，您点点左上角啊，点点绿色的这个字上有关注，点完之后呢，您的这个一些健康的问题呢，就可以在时常的能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回到我们的专家身边，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好的，那这么多飘一的朋友啊，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和回馈。接下来五大误区，我们将请宋主任为大家一一拆解，也欢迎朋友们左下角、右下角啊，有一个小拐弯的箭头，去转发给你关心的朋友、亲人，还有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还有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我们也把这个转发给宋主任啊，宋主任也有他的一堆患者群，然后他们也在线听听您今天的这个讲课啊。我们说这个一次讲解，我经常邀请专家来说，咱一次讲解让更多人能够受益，因为咱们专家的时间可以说能来到直播间，真的是百忙之中挤出一点时间，我们说这就是科普的价值。非常感谢宋主任，宋主任是作为医院的科室主任，承担着很多的临床教学以及科研任务，还管着病房的病人，可以说真的是日理万机，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健康都在牵念着，都是这个宋主任每天牵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能来到直播间给大家科普，大家呢也多多的和宋主任我们互动。宋主任，我也把直播间发给您了啊，也可以发给您的患者朋友。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临床医生呢出一次门诊会一天一直在说话，顾不上吃饭，顾不上这个喝水。
1: 顾不上去厕所，
0: 对，是不是这个肾结石或者这个膀胱结石的几率会发生的很多？
1: 只有回家是猛劲儿灌水。
0: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来咱们直播间做一次科普，一定是某一个专题大众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个话题里我们深挖进去。您以后呢这一个专题，您只要有这方面疑问呢，您从头看到尾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节省我们医生的很多的时间，这是我们平台做科普为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初衷和初心。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的一个回馈啊，还没有吃过不知道吃哪种，那咱们现在开始拆解五大误区。首先第一个是概念误区，这里呢也是准备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几大误区啊，我看一下，咱们第一个误区是营养神经药不是保健品，不是保健品，更不是维生素。那这个怎么解释？从专业角度来说，就是如果天天吃维生素，天天吃甲钴胺，这个会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1: 维生素分脂溶性的和水溶性的，脂溶性的是 A、D、E、K， 水溶性的是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啊，这个 B 里边又包括了 B1、B2、B6 和维生素 B12。一般来说，水溶性的，我们吃多了以后会经过尿液就把它排泄掉了啊，一般问题不大，但是也不能吃的时间特别长了，特别是维生素 B6。B6 吃多了以后会本身反倒引起手脚麻木来
0: 啊？是吗？
1: 对的。
0: 哦，
1: 对。
0: B6
1: B6
0: 哦，为什么呀？
1: 这个它对周围神经也会，特别是末梢的神经也会造成损害的。所以不太建议长期，是要根据情况。
0: 但是缺了也不行，是吧？
1: 啊，缺了不行啊。有的时候我们 B6 会用于一些个止吐或者一些个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这个营养神经呢，就是其实还有除了维生素之外，还有一些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得了脑血管病，我们也会早期也会用一些个营养神经，那个虽然也叫营养神经，其实是指的脑细胞的保护的一些药物。
0: 哦，
1: 比如说我们的伊达拉凤啊，帕拉西坦呀，或者有时候口服一些个包林胆碱，这也是营养神经的。当然老百姓还有一些个买一些个保健品，比如说我就说的这个什么长生不老药什么的，它毕竟还是保健品，还不是药准字号。我觉得其实营养神经的范围很宽泛。但是呢，就是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情况下不用，我觉着得把它分清楚。你是需要吃维生素，你是需要吃脑细胞保护的药物，还是说我是纯粹为了一个我饮食结构不合理，我为了要补充维生素？我觉着要分清哪几种情况才能够去吃，就不能乱吃啊！因为特别是老年人和孩子，因为药物不管它怎么代谢，不是肝代谢就是肾代谢，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肝肾功能能不能够长期吃以后，它会不会有一些个副作用啊？我觉着还有就是，如果只为了吃这些药反倒不去医院，另外一个危害就是耽误了病情，有延误。
0: 会耽误病情，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治疗着呢。
1: 对，
0: 对，就不着急去看了。
1: 是，有一些个我们，特别是你像我们在门诊碰见一些个手脚麻木，我们得先问一问，你麻的范围是什么？你麻的症状是什么？你的分布是什么样子？然后既往的基础病史是什么样？还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喝酒，或者有时候我们说有的人总说手脚麻木的话，就是光末梢麻的话，我们还要问有没有糖尿病，他自己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再给他查一查？这些个都得要给他把病因找到了是最好的。
0: 那找到病因以后，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吃？维生素和一些加固胺什么的，
1: 对，所以神经科讲究的是一定先定位诊断。你比如说我这个麻，你是一个末梢神经，你是一个往上的一个神经干的问题，还是再往上是脊髓的问题，还是脑子的问题？你定了那个位置之后，然后再定性诊断。就像脑子，不是所有的脑子都是脑血管病是吧？
0: 对，
1: 你的维生素，你这个人长期喝酒的时候，它可以引起科萨克。还有沃尼克还有什么这些个，它都可以引起脑子损害。那我们一定要问问你的基础病是什么，你平时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然后还有你的发病形式，你整个神经科比较难一些，也是难在这儿。
0: 对，其实我们全身有无数的神经这样的组织和神经线组成，是吧？
1: 对。
0: 但是涉及到大脑的，
1: 我们的大脑和脊髓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它向外发出来的是这些个神经，就相当跟电网一样，向下支配到肌肉，然后我们所有的感知在向里边分布去，那你这个分布范围在哪儿了？我们在倒追，看看你是损害在哪儿了。根据你在哪个部位，我们再决定你照着哪个方向去查去。这样
0: 咱们一般的检查就是都是什么检查？我见您平常出诊的时候也会拿一小锤儿，是吧？
1: 对对，
0: 这是我能看见的检查设备。
1: 那个小锤旁边我们还有一个针，特别是手脚麻的时候，
0: 还得扎一下，
1: 得扎一扎，扎扎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是最不可靠的。你是主观的麻，还是我们客观查起来的是个麻？你这个麻是一个痛觉减退，还是一个痛觉消失？除了痛温觉之外，有没有 触觉、关节位置觉、这个音叉振动觉，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好好再查一查。哇。

0: 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确诊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除了您这物理检查，是不是就该上一些设备方面的检查了？
1: 对，你定了位置，你比如说是你定在周围神经了，可能如果末梢的，我们肌电图做不出来；如果是一个神经干，那我们就需要做肌电图或者抽血检查，有的时候还需要做核磁检查。
0: 嗯，
1: 如果你定在脑和脊髓的话，那最常见的就是影像的。
0: 哦，对，啊，我们知道做一个核磁，
1: 对，
0: 看看神经线有没有被压迫。
1: 啊，对。
0: 这样，
1: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病人，他说是麻，他从胸部往下一直麻，我们因为胸部往下这是常数征啊，我们以为是脊髓的问题，然后就把他收入院了，一做脊髓发现颈胸从平扫到强化都没有问题，使劲往前追，你三个月之前，后来说问问他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你会不会是一个脑血管病啊，这个时候一问说，哦，三个月前麻的时候，他再把当地那个脑核磁拿出来，我一看，哎，我说这不是延髓背外侧这个地方有一个脑梗啊，但是他不可能只麻呀，
0: 哦，
1: 我就回过头再问他，我说那五大症状里边，我问问他，你当时头晕了吗？啊，头晕了。我说当时说话有没有说话不清楚，喝水呛呀，说是也有啊，我说这个时候，我说那你这个麻不是脊髓的了，那也是你当时的脑血管病，现在是属于一个恢复期，三个月嘛，还没到后遗症，属于一个恢复期，就不用再查了，那就后来就出院了啊。
0: 哦，就是恢复期，他这些症状是正常的，不用刻意的再去关注，是吗？
1: 因为你脑梗了以后，脑细胞坏死了，出现的症状不是老百姓说的，说脑梗了就是个瘫。脑梗了以后可以出现语言的问题，可以出现视力的问题，可以出现听力的问题，可以出现平衡的问题，也可以出现麻的问题。但是你这个麻呢，我们说是半年以内叫恢复期，半年以后叫后遗症期了。你损害的轻，它可能够完全恢复，如果损害的偏重一些，就会要留后遗症。当然我们说现在还处于一个恢复期，我们这个时候恢复期要吃的药不是单纯是治麻了。他跟我说你给我用治麻的药，我说你这不是治麻的问题了，你这个脑血管病我们后期还要预防复发的问题了。
0: 那针对他的麻，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治疗的方法呀？这时候要不要开点营养神经的药？
1: 已经三个月了，我们就不再给营养神经的药了。
0: 三个月内吃有用，过了三个月就没用了。
1: 我觉着营养神经效果就
0: 微乎其微。
1: 对对，
0: 可以当一个安慰剂吃一吃。
1: 这个是可以的，心理上安慰，但是效果肯定不理想。
0: 那万一六个月以后他这个麻的这个情况恢复不了呢？这个怎么办呢？
1: 我
0: 就成了后遗症了。
1: 如果麻得特别厉害，我们可能就要给一些个药物减轻症状。但是呢，那些个药物都是属于我们说是治癫痫的药物，作用比较偏大。我们要学会与疾病共存。
0: 明白了，就是说有些损伤，有些损失是不可逆的，回不去了。
1: 对，脑细胞坏死了，我们说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我们虽然看着那个地方坏死了，好像那个时间长了那个地方没有了，就跟我们的皮肤损害了以后那个地方形成的是瘢痕，是结缔组织，而不是真正的正常的组织了。
0: 接下来我也想替中医粉们问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阶段我们要不要扎个针灸啊，用中医的方法刺激一下，是不是这个神经还能够出现一个逆转或者再生，能修复？这个您临床遇到过吗？
1: 我觉着针灸和康复理疗这些个是对运动功能，我觉着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就比如说我这个障碍了，或者是动不了了，或者是就是跛行啊，这可以。
1: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是越早越好。一般你像我们说这个神经，它有一个可塑性。还有一个强大的代偿能力。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是那种瘫了。语言的问题、吞咽的问题都可以扎扎针灸。
0: 就是需要行动方面的功能障碍，扎针效果还是
1: 扎针还有
0: 蛮有
1: 康复理疗。一个是当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扎针啊。我讲究这个康复锻炼上，就是
0: 对。没事，我刚才的问题很单纯，替中医粉问问，这个时候这个方法是不是管点用？
1: 就是一个是家里人可以帮助他锻炼，这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再一个自己锻炼叫主动锻炼。
0: 这个咱们在稍后的 五大误区呢，这个最后一个误区里会讲到，在神经血管康复的时期，我们是不是也要用上营养神经的药？那这个时候呢，在那趴里，宋主任会有刚才的观点给大家呈现。所以大家呢，继续蹲守我们的直播间。感谢那个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大拇指啊，踏雪无痕，大拇指。啊，双大拇指麻木，您是给我们点赞点麻的吗？如果点赞点麻的，您现在先离开歇会儿。我觉得他可能是在问问题啊。我们回答大家一波问题啊，大家继续点赞。咱们现在是8000，我们到20000再回答第二波。咱们第一波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开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健康粉丝宝宝，大家点关注之后成为我们的健康粉丝，您的问题会被优先关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省内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宋学勤教授，正在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给大家拆解手脚麻木要不要立刻吃上维生素，那万能的神经药到底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五大误区帮大家一一拆解。那第一大误区呢，刚才呢宋主任已经为大家揭秘了。现在我们进入一波回答大家问题的一个阶段啊。咱们来看您刚才看到哪个问题了？
1: 哎，我看到有好几个，一个说是早晨睡醒了以后经常手麻，这个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是不是这个手睡得太沉了以后，压迫的时间长，活动活动就会好一些。但是呢，我建议到医院一定要做一个颈椎的检查，排查一下有没有颈椎病。还有一个病人问他有糖尿病，说是那个脚背有点麻胀，这个一定要问问你这个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然后控制的怎么样？因为糖尿病我们觉得它的并发症很多，一个是血管的问题，一个是神经也可以出问题的，特别是这个外周神经、神经末梢的问题。他说做肌电图没事，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肌电图做的都是神经干，而对于末梢的神经它是体现不出来的。还有就是你糖尿病吃的什么什么药物，比如说二甲双胍，如果二甲双胍吃的多了以后，它会影响到维生素 B12 的吸收，所以我觉得具体问题还得要具体分析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不是说单纯你这么问我我能解答，我背后一定要多问问你，你的病史、你的吃药、你的控制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另外是需不需要查查神经，需不需要查查血管啊。这是
0: 通常可能是哪个方向，我们讲究让专家一定要给大家大概一个方向，然后大家可能再去知道，心里有数了，然后再去线下该看病看病，是吧？
1: 对，如果是手脚的手指头尖儿、脚趾头尖儿麻木，这个叫末梢的神经，这个末梢神经一个是要戒酒。酒精是肯定也会引起，
0: 酒精是直接的罪魁祸首。
1: 这是第一个
0: 啊，
1: 因为我们的手脚是离着我们中枢最远的地方。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糖尿病。糖尿病好多人都是查的是空腹血糖，我们一定要再查一查糖化血红蛋白，还要再查一查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0: 因为有一半人其实是漏诊了。
1: 对了，
0: 因为我们体检的经常查的是空腹血糖，其实现在咱们国人真的有很大一部分的自己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没有查糖化血红蛋白和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导致呢漏诊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是糖尿病，但是不知道。哎，又一个知识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在屏幕上打出来查一下，体检的时候记得查一下餐后两小时血糖，
1: 糖化血红蛋白是抽血就能查的，而餐后呢是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餐后两小时。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或者是你的糖化比较偏高，我建议就买个血糖仪，自己在家里扎一扎，测一测。
0: 甚至现在呢有那种动态血糖仪，我们可以在
1: 瞬感的，
0: 对，在这个手臂的外侧贴上，就不太明显。我自己体验过，就特别软的一个针扎进去，扎的瞬间稍有一点刺痛感，但是过后呢，你就是洗澡啊、运动啊什么都不受影响。但是你每次吃饭呀，或者你吃一个东西，你那个手机上就能看到你的血糖的变化，就能非常精密的检查出来你的血糖出现问题。
1: 那个最大的好处是你自己会知道，哎，我吃哪个血糖升的高，我吃哪个血糖低，
0: 对，
1: 我的吃饭顺序有没有改变，需要不需要改变？因为吃饭是门学问啊。
0: 是的，
1: 我现在也在慢慢学，
0: 是吗？
1: 怎么让它 怎么让它会低一点好。
0: 哎，您看，我们又 get 一项健康管理技能，就是要监测自己的血糖变化。很多人呢，梦想呢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年轻，自己的整体状态更加的好。其实控制血糖，哪怕您不是糖尿病，控制血糖，控制血糖升高的幅度也对我们的健康整体是受益的。那今天我们 get 到一个知识点啊，大家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您长期体检只是查空腹血糖，从来没有查过抽血化验过自己的糖化血红蛋白，那有可能漏检了相应的一些已经发生的糖尿病高血糖的情况。大家打出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从来没有检查过，今年的体检您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加上。这样的话，手脚麻木的朋友，尤其是重点哈，
1: 对，
0: 手脚指尖最末端有一点麻木的朋友，
1: 对，
0: 一定要把这个知识点 get 到，糖化血红蛋白。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健康宝宝，咱们一边听一边要认真的做好笔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现在咱更方便了哈，在屏幕上抠一抠。您呢，既是给大家其他刚进来的朋友的一个提示，同时呢，咱自己也加深印象。糖化血红蛋白没查过的朋友，咱们抓紧行动起来去查一查。刚才还有一个知识点，我听到您说，就是判断是否发生过脑梗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当时的症状。其实您是在追溯他当时是不是发生脑梗了。您说的五大症状我记住了，您刚才提到头晕、喝水呛，还有哪三个呀？
1: 那是我们的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它是小脑后下动脉闭了以后导致的延髓的背外侧那个很小的一小块的脑梗，而那一个小地方我们出现一般出现五大症状，可以减一点可以加一点。
0: 那普通的脑梗呢？您说那个有点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
0: 不太适用。就普通的脑梗，你看其实现在呢，前一段时间心源性猝死的消息让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或者是长期不动想动的朋友就是心里边很发怵。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科普，今天呢既然宋主任来了，脑血管病的专家，您也得给大家普及普及。就是一个心一个脑，脑卒中的发生也经常是在临床是这个急性的剥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事件。脑卒中发生以后大概有哪些症状，我们要赶紧去就医，也借此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对对对，这个卒中是指的急性脑血管病，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说我们的脑子是人的最高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它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常见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偏瘫、偏身麻木，突然间说不出话来了。还有一些个人就是突然间他家里人说他反应有点慢了，然后说不出不认识人了，或者不认识路了，这些个都是可以的。另外走路跟喝醉酒似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啊。这个这是我们不是有叫 be fast 吗？就是 balance， be 是
0: 平衡，
1: E 是 eye， 我们的眼睛出现视力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出现视野的问题、视力的问题，然后 F 是 face， 我们一照镜子发现口角歪了，或者是舌头歪了，S 是be fast， B E F A 是那个 arm， 就是我一胳膊举不起来了，对，代表着没力气了。对，这些个都是让我们能够有这种先兆的啊。一旦出现马上到医院，因为越早到医院越好。有好多人说我们到了医院能不能给我们用一针把它溶开了啊。我们现在确实是要溶栓，但是溶栓的药物是有严格的时间的限制的，如果时间长了以后超过时间窗，或者是我们再用就出血率就会大了，我们就一般就不再用了，所以越早用越好。
0: 对，
1: 如果是一个大血管堵了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取栓、做手术，但是这些个都必须要跟时间有关系。就是越早到医院越好。
0: 这个最起码控制在多少分钟之内发生刚才您说那几种症状，是最好的。
1: 当然是越早越好。
0: 我们知道心跳停止4分钟内必须让它复跳，如果再超过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大脑缺血，这个人永远就救不回来了。那脑卒中呢？脑血管堵了呢？
1: 这个、心梗啊，它是叫时间就是生命。
0: 对。
1: 但脑梗呢，我们叫时间就是大脑。它是以秒来，这个脑细胞死亡的数字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还是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
1: 你像现在
0: 甚至就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时间。
1: 没有，有的到了一两天或者一两周才到医院的，我们一查啊，这边瘫了，但是他还能走，所以。

0: 他才不会那么着急。
1: 但是他已经死了很多的脑细胞。
0: 对。这个时候它就是我们说的溶栓取栓你不能用了，你只能用我们普通的营养神经的改善循环的，还有再用那个抗栓的固斑的，我们这个二级预防的药物，这个要用上它再加上康复锻炼。
1: 哎，您刚才说的是出现脑梗的五大症状是吧？我重复一遍，您听听说的对吗？走路不稳，说不上话，看不清，口角歪，胳膊抬不起来，是这五个。
0: 偏身麻木
1: 啊，偏身麻木，
0: 对，这都有。
1: 对，就是偏瘫一侧，一侧不能动了这六个症状
0: 是很多，不单只是这些个只是老百姓最容易记得是这些个，
1: 会出现其中之一就赶紧去医院。
0: 对，
1: 不一定全出现，
0: 对，
1: 出现全了这个人就很严重了是吗？
0: 严重了
1: 好的，
0: 最严重了就要命了。
1: 大家可以做个笔记这个偏瘫，走路不稳，说不上话，看不清，口角歪，胳膊抬不起来，那这几种症状呢是发生脑梗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在发生脑梗之前，我们再往时间窗往前挪，有的人可能前几天会有，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广播节目里讲过，会有脑中小中风，
0: 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对，
0: 它只是发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恢复正常了。这个我们说它是脑梗的先兆。就是这
1: 种
0: 我们到
1: 是什么症状？
0: 它是叫缺血。但是没有梗死。是这意思。
1: 它会突瞬间有一点晕。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个都可以出现比如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我过上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就恢复正常了或者我这边麻了或者我突然间这一段我说不出话来了但是过一会儿我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认为我自己是不是疲劳呀，我不是病，我就在家里就扛着就没去因为它恢复正常了。
1: 对
0: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更要重视起来，因为它更有挽救的价值。
1: 这个时候要去的话，这个栓一定会能取出来，并且
0: 不
1: 再堵住，
0: 这个不用取，这个不用取，我们
1: 溶栓就行。
0: 非致残的也可以不溶的但是我们需要给它要用药。为什么这个要重视起来？因为它很容易再出现症状，我们下一次出现症状就不会这么幸运的就能缓解了。
1: 对，
0: 这就是脑血管病的高复发，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药，不要让它复发，不要让它真正出现了梗。
1: 那这时候有的朋友可能说了，我赶紧来点维生素，营养神经，就可能就就把时间窗给错过去了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第二大误区就是营养神经的药，当朋友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开药了那这个用药时机，就是营养神经的药这个时候用上，不但不能起到一个正向作用，反而会耽误治疗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各位直播间的健康宝宝们，大家那就是在我们右下角继续点赞咱冲到20000赞的时候继续为大家回答一波问题。刚才我看有一个问题呢，老师写上了，请上墙。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请导播，请我们的直播助理给上一下墙因为我这儿一下就刷到了这个已经有60多条新消息了，不太清楚刚才哪位朋友比较着急有一个朋友我看到50多岁坐久了脚上容易麻，是什么原因？
0: 这个我觉着是因为上岁数了以后总是下垂的话，会不会这个腿肿不肿有没有活动活动之后会不会好一些，有没有下肢静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要还得要详细问问这就是刚才我要说你有没有基础病的问题
1: 对，
0: 是血管动脉供应的问题，是你静脉血栓的问题，还是有没有对，这个得需要再好好问一下，我觉着
1: 其实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一个症状从神经内科专家的眼里呢，会考虑无数种可能导致这个症状出现的一些疾病。
0: 对，
1: 所以呢需要更多的掌握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点
0: 对，我们有的麻说是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结果我们一查呢，是我们科的一个病叫亚急性联合变性结果再一查呢，发现它睾酮性半胱氨酸血症。那它为什么会睾酮性半胱氨酸血症呢？我们就再查发现是胃里边有一些个抗体是高的我们就要再查或者还有一些个人他是一个遗传性的是甲基丙二酸血症那我们就需要我总说我们诊断叫在追求真相的路上
1: 哦，
0: 你可能单纯是一个维生素缺乏，比如说我们说原来认为我们的亚急性联合变性就是一个维生素 B12 缺乏，后来发现是一个就是睾酮性半胱氨酸血症，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 B6 甲钴胺，还有还有一个B1 啊，叶酸。叶酸这三个啊，
1: 哎，
0: 然后呢，
1: 这时候就要吃维生素了。
0: 哎，对，然后呢，结果再追呢，发现，为什么吃也补不上去呢？后来发现它是胃的吸收不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
1: 注射
0: 打，
1: 哦，
0: 对，打针才行，因为你的胃里边那个内因子抗体、胃壁细胞抗体阳性，所以你吃进后它吸收不行，你就只能另外换一个途径。结果一打了半个月就好转，然后打了将近一个月就能够治愈的，所以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一些个病人可能特别年轻，我们的酮原半酸特别高，那我们就可能要查一个血尿代谢筛查，要不要再测一个基，再找找原因，因为这些个都是属于可治性的疾病。
1: 宋主任已经越来越多的专业名词出现了，很多朋友可能有点懵了，我也一样啊。那今天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大家点关注，我们是一档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做健康科普。您呢，在健康路上要想成为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咱得学点健康技能。那跟谁学呢？咱们就跟着临床的一线的知名的专家，这些医生们跟他们学，咱不跑偏啊。那今天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手脚麻要不要立刻去吃维生素，万能的神经营养药被很多人呢认为必须成为长期服用的一些东西，那这到底对不对？五大误区揭秘背后的真相。那第一大误区刚才已经给大家盘点了，也就是说咱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这个营养神经药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说维生素，它有很多很多的品类，需要对应相应的症状才去吃。那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刚才听了半天，我也不太明白。总之呢，刚才有一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集中回答一下，也是反馈一下大家的关注。甲钴胺要不要长期吃？这一定是医生给他开了这个药，或者是自己吃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如果您在的话，可以这个反馈一下。这个柳桂林朋友，您的问题，您可以再贴一下，因为我们啊，对他这个说了，手脚麻是指尖麻是糖尿病前期嘛？
0: 你看他的糖耗血红蛋白是6.12。所以虽然葡萄糖应该是它指的是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一般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5应该就够上糖尿病了，但是我们正常人应该是在6以下的，在6和6.5应该属于糖尿病前期。那手指尖发木发麻还要小心一点，因为血糖高，大部分人会容易出现这种周围神经的损害。但是就是控制的好一些的话，一小部分人也可以有，所以我觉着他这个6.12应该已经够上了糖尿病前期。这个我就替内分泌的大夫再回答了啊。甲减和这个手脚麻木应该问题不大，他俩跟他关系不大。甲减需要用降糖药吗？这是两个概念。甲减要用，
1: 他是不是
0: 担心的替代治疗？
1: 他是不是担心这个？甲减它用着降糖药会影响甲减
0: 啊？不，两回事儿，
1: 是吗？
0: 是两回事啊。甲减是指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就用甲状腺素片就可以了。激素替代就行。
1: 好，咱们关注刚才很多朋友也一定非常关注那个问题，就是甲钴胺，要不要长期吃？他已经回馈了，他说医生让买的甲钴胺。
0: 那甲钴胺其实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2 的其中一种类型。如果让买，应该是我觉着甲钴胺用它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看看，甲钴胺不太建议长期吃啊。
1: 为什么？
0: 如果吃甲钴胺，它毕竟也是维生素啊。它跟我们普通的维生素 B12 它是一个带有甲基的。这种甲基，你万一接触了一些个汞，它那个甲基会形成一个有毒的东西，也不能够吃。再有一个，甲钴胺我们一般照着一两个月去吃， 如果确实是就缺的话，一两个月就能够往好处走了。
1: 嗯，
0: 好了以后呢，就把它停用。
1: 嗯、
0: 然后如果觉着哎，过一段时间不行，我们过一段再吃。我

0: 这些药都不太建议长期吃。
1: 那到底要不要停，什么时候停，这个是去找医生做一个检查之后再确定吗？
0: 你症状好了你可以再巩固上它几周也是可以的。
1: 那如果有的人吃也没有什么症状的感受减少的感受怎么办？
0: 吃了没效那干嘛要吃它，就停了呗。
1: 这是个好回答。这是一个好答案。对，那这样比如说持续多长时间没效我才可以放弃了？
0: 一般照着我觉着半个月一个月。如果半个月一个月见好了那说明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我想着也跟人的饮食结构有关系啊。你像我现在血糖稍微偏高了一点，我也吃着二甲双胍了，我就间断的吃点甲管。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二甲双胍会影响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吸收。可能会少一些，我就要吃上它。还有呢，就是平时这个吃饭这个，就是这些朋友总爱吃肉，不爱吃蔬菜。我们知道维生素更多的是存在于蔬菜和水果里边。
1: 对，
0: 他不爱吃菜的人，他会维生素会缺乏的。维生素其实这个它参与我们体内有好多的代谢，它真的是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对，也不能够缺少了。
1: 所以其实要求一个成年人每天应该至少吃够一斤菜，是吧？这是一个考验我们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这个吃不够菜的话，您可以补充点维生素。很多人觉得一听，哎，我吃不够，那我是不是要额外补充点？
0: 绿叶菜呀，深色的菜呀，
1: 我就是吃不够，
0: 这些都要多吃啊。如果不够，我觉着可以适当吃点维生素，
1: 是吧？但总之呢，天然的才是最好的，尤其是维生素的来源。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机体是最有保障的。如果您实在是工作忙或者没空去吃到这么多的新鲜蔬菜，就可以适当的补充。那这个补充要不要去咨询一下营养科的医生，给自己算个账，看看自己补充多少合适？
0: 不用吧，我觉着一般人是不会缺乏，也一般正常的。我们总说饮食上要，咱们是属于杂食动物嘛，你每天就得什么多吃一点儿，就特别是蔬菜要多吃，其次就是蛋白质。然后碳水要尽量的减少一些。
1: 香樟树这位粉丝宝宝他说，我吃很多蔬菜的，家里种着绿叶菜，为你点赞。很多的朋友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向他学习一下啊。这样的话维生素一定是不缺乏的。
0: 对，
1: 所以不需要额外的去进行补充。好了，各位朋友，咱们继续点赞啊，咱赞马上到20000了，咱们再讲一个知识点。误区二，刚才咱们说了啊，误区二咱们是就是在究竟在什么时候用这个神经营养药。有的人呢在恢复期特别依赖，说大夫您给我打点营养针吧，恢复的快，是吧？您给我开点药吧，你看我这个听说了营养神经的药对我的恢复有帮助。甚至有的人呢出院以后回家就是天天得吃这些营养神经的药，这个您建议吗？
0: 营养神经要分看看什么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给营养神经药，要建议用药输输液的。但是呢就是好多人说我能不能多输几天啊，我还说不太建议时间长了，因为输的我们输进去的这些个液体都要靠心脏这个泵打，特别是老年人也会加重心脏负担的。我们可以给改成口服药，但是口服药营养神经也是照着一个月两个月，最多我觉得三个月，不要再时间长了。不太建议吃的时间太长了。
1: 您的观点是急性期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0: 对，
1: 因为他那会儿需要重塑，需要的这个材料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恢复期就不用特别在意这个。
0: 恢复的早期是可以用的。我们倒不太建议吃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其实到了老年人，他的其实我总说都快要变成小药罐子了。他吃的药太多了，特别多了以后，你的胃肠道反应、你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是那句话，需要吃的时候一定要用，不需要吃的时候咱就不吃了。特别是在恢复期和后遗症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以康复锻炼和预防复发为主要的用药。
1: 那为什么在这个神经损伤性的疾病的这个恢复期锻炼是要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重心呢，重点呢？
0: 我们的就是恢复锻炼，我们说脑子虽然支配那个核心区没有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其他的突触的 就是神。

0: 病可塑性啊，就用这个我们进行代偿，用这个词儿老百姓好接受啊。
1: 代偿
0: 啊，对，你的被动锻炼你动不了，我们让他去动去，这些个都是一种通过神经肌肉这种去代偿去进行康复锻炼，这个有的时候能起到奇效。你看那个公园里边遛弯的，我有时候有职业病啊，看着哎呀，这个老百姓挎着篮子，然后腿画着圈，我说你看这就是脑血管病在恢复期的时候没有好好进行锻炼。因为你比如说上肢我们长劲的时候是屈肌腺长劲儿，所以呢他就这样子往里边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要拍打拍打，然后尽量的展着，尽量的让他这个伸肌去锻炼去，那我们的伸肌的力量跟屈肌同样都有力量的时候，他才能够伸缩自如。
1: 哎，对，
0: 你那个腿呢？为什么它画圈呢？是因为那个下肢是伸肌先长劲儿，然后屈肌没有，你没有它的力量没有得到去锻炼去。这个康复锻炼非常重要，这个我说越早越好。我还是觉着等到了。而且也不是说非得我们急性期只是输液，不输液了以后再康复锻炼，而这种恢复康复锻炼，也不能指着别人。我说康复科呀，针灸大夫不能完全指着他，家里人和自己，这种越早锻炼越好。
1: 其实在这个宋主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神经内科的病房，通常呢这个脑梗的病人出现这个脑卒中的病人，在住院的第二天差不多宋主任就会动员他们开始训练了，尤其是有一些明显的肢体偏瘫或者是一侧有不灵力不能动的一个情况，其实在第二天或者是当天这边治疗这边只要他意识清醒就开始锻炼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就叫做越早越好。很多人呢说哎呀现在还输着液呢，哎呀刚刚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已经是病人了，你这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就是伺候的特别好，就是吃的也好，然后这个一点都不动，其实倒带来相反的一个效果。
0: 对，
1: 是吧？倒是等出院了再我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我这个问题，说那个我们马上要出院了，咱们找需要康复锻炼，我说你应该越早越好啊。对，那个时候你问你说也行，但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咱不能说人家晚了是吧。
0: 我们锻炼是我有时候敲一敲啊，他那个一敲的时候反射已经开始有了，那个椎体收的休克期已经过去了，休克期的时候软软塌塌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康复锻炼也没效。但是等你开始转变成张力偏高了一点，反射开始有了一点，这个时候是长劲的最佳时期，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好好去锻炼。
1: 这个您总能发现这个点
0: 啊，
1: 那您会告诉患者是吧？
0: 对，我一般就是
1: 患者得当回事儿，家属。
0: 对，
1: 好，我们又 get 到一个知识点啊，在脑卒中的患者，这应该是具体到是脑梗是吧？
0: 对，脑血管病。
1: 脑血管病的患者在康复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介入，而且是要以锻炼作为主战场，千万不要懒得动。另外呢就是一些营养的药，在恢复期在急性期其实用处是最大的。
0: 对
1: 啊，在恢复期呢前期可以，到了后期过了3个月以后就不要当成重点了，甚至可以逐渐停药。
0: 对，那不是主流了。
1: 对，刚才有一位粉丝宝宝健康宝宝他也在屏幕上打了，都是药。对的，都是药。您看咱们前面那位朋友自己种菜已经是天然的维生素摄入那么多，这好歹都是食物啊，是吧？这些食物转化到我们身体里是最有能量的，那我们实在是这个吃不够了，我们再通过这个药物来补充，但是是药三分毒。您看大家也关注到底这个吃多长时间，刚才我注意到有个朋友啊，已经到20000了，我们开始回答问题啊。刚才那个朋友就说得非常非常好，问得非常好，就是喝哪三种药，就是您刚才提了一个这个B 族维生素和什么什么什么哪三种药，我记得是前面讲了一个什么，您给那个病人开了三种维生素的类的药，还有这个叶酸片是吗？
0: 对，
1: 或者是您刚才说您吃了一点儿，我忘了，刚才有个朋友问了。
0: 我们现在脑血管病的或者有一些个周围神经病的，我们会查那个同型半胱氨酸。如果它要高的话，我们给吃的是叶酸、B6和甲钴胺这三个。一般我是让他吃上1个月以后再复查一下。如果他恢复正常了，那我们就暂时停一停。
1: 好，叶酸、B6 和甲钴胺。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问题特别好啊，他说的真好，他家有一个亲戚，就非常有毅力，我给您上墙啊，恢复的可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15年。

0: 15年了，刚生病的时候打着伞人家都得出去走，是吧？
1: 对，
0: 嗯，
1: 他自己有毅力，这个去进行锻炼非常好。
0: 嗯，对，
1: 那个他给表
0: 好的。我们在这个各位健康宝宝们，现在大家正在关注的是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同步在生活广播以及农民广播，到这一时段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这个下期再继续请宋主任为大家讲解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光。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快报警，报警，电话，电话叫什么呢？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

0: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孙梅把自己的经历讲完了以后，母亲听完了也很高兴。孙梅再一看自己的弟弟，哇，12岁了，个子长得也高了，兄弟见面显得特别的亲热。第二天，孙梅还特意赶着马车，带着孙中山到自己的牧场、商店、酿酒作坊各地儿都看了看。过了几天以后，母亲要回家了，孙中山提出来愿意留在哥哥这儿，跟哥哥一起，他的母亲也就答应了。孙梅一想，让弟弟干点什么呢，就把孙中山送进了自己开设的商店，让他帮助经营店务，也就打打算盘呢，记记账啊。除此以外，还把他送进了盘罗河学校补习算术。孙中山特别的聪明，记忆力也非常的强，学什么一学就会，尤其是和当地人做买卖，因为当地人说的都是地方方言，凯南凯语。孙中山为了和他们交往，很快的就把这个凯南凯语给掌握了。孙梅一看自己的弟弟这么聪明啊，哎呀，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读书，可不能让自己的弟弟荒废了学业，应该让他念书啊。孙梅就把自己的弟弟送到了火努鲁鲁。这个火努鲁鲁呢，是夏威夷的首都，当时华侨都把它称为檀香山的正部。把他送到这个地方，这儿有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办的义奥兰尼学校，也就是男子中学，送到这儿来读书。学习的都是什么课程呢？都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还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不过老师讲课呀，都是直接用英语授课，孙中山是一句也听不懂，这可怎么办呢？就为了学到新的知识，孙中山下决心攻英语，开始是死记死背，后来掌握了英语的语法，很快也能跟着一块听课了。3年以后，孙中山英语的成绩是第2名，各科成绩全都优秀。孙梅更高兴了，接着又把自己的弟弟送到了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这设办的奥阿后学校，也就是高级中学。孙中山在这儿念书的

时候，在课余的时间自修中文，特别喜欢看像什么华盛顿、林肯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因为这个学校啊，都是教会办的学校，里边呢有个主要的课程是圣经，所以孙中山在念书的时候不免要受到教会思想的影响。孙中山在学校提出来要受洗礼，要加入基督教。孙梅听到这个消息，他可不干了，赶快把自己的弟弟接回家里，斥责他，不允许弟弟参加。孙中山毫不客气，别看自己的哥哥比自己大12岁，嚯，跟哥哥展开了辩论，那意思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自由？孙梅为难了，毕竟他是自己的弟弟呀，父母又都不在旁边，做哥哥的管深了不是，管浅了不是，又怕弟弟误入歧途，这可怎么办呢？孙梅就买好了船票，要送孙中山回家。就是孙中山在檀香山这一段时间，随着知识的增长，越来越发现自己国家落后，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的国家也富强起来呢？在这段时间呢，又正赶上是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时候，斗争非常激烈，夏威夷人民提出来的口号是夏威夷是夏威夷人民的夏威夷。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立刻联想到自己的国家，列强在瓜分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朝廷为什么那么腐败无能呢？到底原因何在呢？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也真正的富强起来呢？孙中山坐着轮船，在回家的途中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船到香港换乘中国船以后，就是从香港回到广州这一段路上，当时清朝的官吏以各种借口，什么查鸦片啊，查火油啊，就以这个为借口，对船上的旅客进行了4次敲诈勒索。这些清兵跑到船上以后，就跟土匪一样，任意的抢夺这些旅客的钱财。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况，真是忍无可忍，自己挺身而出，和这些清朝的官吏进行辩论，说中国就掌握在这些腐败的官吏手中，怎么得了呢？国家兴亡，人人有责，我们怎么能够坐视不管呢？奇怪的是啊，船上的这些旅客们都看着孙中山，谁也不理解他，不知道他说这些话要干什么。等孙中山回到自己的家乡香山县翠亨村以后，翠亨村的乡亲们立刻发现孙中山变样了，因为孙中山在海外待了5年呢，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家里边生活条件也好多了，不是每天都必须得下地干活去了，自己在家里边自修英文，自修中文，还特别喜欢体育，练练体操啊，练练游泳啊。孙中山和乡亲们在一讲话的时候，不是抨击朝政，揭露朝廷的腐败，就是说咱们当地的风俗如何的落后。老百姓听孙中山讲这些话，谁也不敢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啊。当时村里边啊，跟孙中山最要好的有一个小朋友，两个人的岁数一边大，谁呢？就是陆浩东。在这个陆浩东眼里边，孙中山是个才子，有能耐，愿意听他的话，认为他讲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孙中山怎么说他就怎么干。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天，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游玩。这一天俩人没事儿，到村头那破庙去玩去了。那个庙啊，就是北极殿，北极殿里边供的有北极殿君还有金华夫人这两尊佛像。他们两个人走进庙一看，哎，发现村里边一些老人为什么都跪在地下磕头啊，还烧香，往这供桌上边摆了不少的供品。孙中山一看，嗨。

0: 保佑你们吗？啊！
1: 村子里边的老人指责孙中山，你这个孩子呀，真不懂道理，没有教养，你不知道吗？这是神仙，得罪了神仙，那要降灾我们全村的。这么多年，我们都是靠着神仙保佑着我们，我们才能过上太平的日子。你怎么这么不懂得道理呀？
0: 孙中山一想，什么？我不懂得道理？嗨，你们这些人是愚昧无知啊！想到这儿，冲着旁边的陆浩东一使眼色，两个人一纵身，蹭蹭跳到那供桌上边去了。孙中山告诉乡亲们，你们大家快起来吧，不要磕头了，你们求他保佑你们，这个泥胎偶像能保佑你们吗？啊，你看你们烧了半天香，他看得见吗？你们送来这么多供果，他能吃吗？你们说话他也听不见吗？你们先看看这个北极殿军，用手一指这佛像，看他自己穷的这样。本来这个佛像啊，就多年失修，泥皮都已经脱落了，都露出里边那朽木来了。你们看看，他自己穷的这相，连件整衣服都穿不了，胳膊都在这耷拉着呢，不动他还掉渣呢。说着话呀，孙中山一扒了北极殿军的胳膊，呼啦，胳膊掉了。这倒好，一会儿的功夫，北极殿军成拽子了。陆浩东在旁边捂着嘴的乐呀。陆浩东接着也一伸手，一葫芦金花夫人的脸蛋儿，吧唧，把这耳朵给葫芦掉了，半拉脸也下来了。孙中山和陆浩东两个人捣毁了神像，这一下啊，就惹下了一场塌天大祸，是满村风雨呀。村子里边那些有权有势的，带着一些受欺骗了的群众，高举着火把，拿着棍子，拿着绳子，把孙中山的家给围了，把孙达成叫出来，让他交出逆子，一定要拿孙中山到神前请罪。孙达成忠厚老实了一辈子呀，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呢，可把他给吓坏了。孙达成是苦苦的哀求，等人群散了以后，孙达成和杨氏夫人这么一商议，哎呀，看起来这个孩子不能再在家待着了，如果再在家待下去的话，恐怕他有性命之忧。那怎么办呢？赶快给他准备好钱，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准备好干粮，让他赶快跑吧。孙中山呢，这才辞别了自己的父亲，离开了家乡，坐船来到了香港。那么家里边的事儿呢，就是他的父亲孙达成拿出钱来恳求乡里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这才暂时把这件事情平息下来。孙中山来到了香港以后，就进入了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这么一个拔萃书室，到这儿读书。在这段时间，孙中山又结交了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加里，由这个喜加里给他进行了洗礼，孙中山加入了基督教。随后喜加里又把他介绍到中央书院继续读书。当时是什么时间呢？正是中法交战的时期。孙中山亲眼看到，就是香港的造船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军舰，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法国船只，罢工罢市的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孙中山看到这些情况，不由得引起他沉思。孙中山心中暗想，我们的朝廷为什么这么怯弱呢？再看看人民群众斗争的是这样英勇顽强，难道说朝廷还不如老百姓吗？看见老百姓斗争的这么激烈，孙中山开始意识到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了，同时也看到中国人民要

着民族的团结力。过了不久，孙中山突然接到了一封他哥哥从檀香山给他寄来的一封书信。孙中山接过信，打开一看，什么内容呢？他哥哥在信里边告诉他，就是自己经办的事业遇到了危机，很可能要破产，要求孙中山赶快来到檀香山帮助自己料理一切。孙中山一看事情这么紧迫，赶快跟学校请好了假，立刻坐船奔赴了檀香山。到檀香山，来到哥哥的庄园一看呢，嗨，满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哥哥写信把他给诓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孙梅听说他在家里边捣毁了神像，到香港又参加了基督教。孙梅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恼火呀，认为弟弟太不对了，你上次从我这儿回家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谈了，让你不准加入基督教，你为什么偏偏加入基督教呢？因为孙梅认为，除去中国的宗教是正统的教以外，外国的教啊都不是正统的教，都是邪教。见到弟弟以后，对孙中山是严加斥责。孙中山呢，也不客气，跟哥哥展开了辩论，认为你为什么写信把我诓回来呢？另外，你不能够干涉我的自由啊！嚯，孙梅说他一句呀，孙中山有十句在挡着呢，问的孙梅是哑口无言。最后，孙梅实在火了，告诉他：“你如果再不听我的话，不和基督教断绝关系的话，以后我不给你钱了。”我不供你念书了。哎呀，孙梅这句话可刺伤了孙中山的自尊心了。孙中山听到这儿，唰站起来了。你不就是有几个钱吗？你不给我钱，你不供我读书，我就没有办法读书了吗？从今以后，我不用你的钱，没有你的钱，我照样可以读书。说着话，提了自己的小箱子，唰一转身走了。等走出哥哥的庄园以后，孙中山一摸自己身上，是分文皆无啊，我到什么地方去呢？孙中山想起来自己过去在这儿念书的时候认识不少老师，还有不少的同学，我找他们去。孙中山找到自己的老师，找到自己这些朋友同学，把这些情况一讲，大家都劝他，你还是回去找哥哥好好的谈一谈，弟兄俩还是不错嘛，你哥哥非常的疼爱你，说什么孙中山也不听。这些老师和朋友们没有办法，大家这才给他凑了一些钱，孙中山拿着这些川资路费，这才坐船又回到自己的家乡香山县翠亨村。自打孙中山走了以后，孙梅也非常后悔，认为自己怎么这么不冷静呢？虽然说自己比弟弟大12岁，也不应当对他这样的严厉啊，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吗？同时也为自己弟弟担心，他就是回到家里边他也待不住啊，想什么办法不让弟弟再惹是生非呢？哎，孙梅一想啊，自己的弟弟眼看就要19岁了，已经是大人了，我不如写封书信劝告自己的父母赶快给孙文成家，对，让我弟弟结婚，这样呢可以绊住他的脚，他就能够在家里边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了。孙梅主意打定以后，拿起笔来刷刷刷写好了一封书信，随着信要给汇回去好几百元。孙大成和杨氏夫人接到孙梅的书信以后一看，认为孙梅讲的有些道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现在孩子已经快19岁了，也是应该给他定下一门亲事了。对，就这样，孙中山奉父母之命，凭着媒妁之言，就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是谁呢？就是本县有一位商人叫做卢月贤，他的女儿卢木真。

把亲事定好了以后，选了一个好日子，把亲事就给办了。他父母还有孙梅的原意呀、是打算让他结完婚以后，用这个夫妻之情绊住他的脚，不让他再往外跑了。哪知道啊，这位卢慕真呐、非常的贤惠，开始夫妻二人感情很好。过了没有多久，卢慕真发现自己的丈夫怎么一天到晚老是愁眉不展，低头不语呢？夫妻二人在闲谈的时候就问孙中山，到底有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啊？孙中山告诉卢慕真说，你看看现在清军还有黑旗军分别在镇南关还有亮山那个地方都打了胜仗，把法国部队给打败了，可是我们的朝廷呢却如此的腐败，又跟人家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打了胜仗和人家签条约，打了败仗也签条约，还有没有再比这个朝廷再腐败的呢？卢慕真听完了以后笑了，说这都是国家大事，你管不了，你发这个愁干什么呀？虽然是国家大事，又倒是国家兴亡人人有责呀，我们怎么能够不管呢？嗨，要管你在家里边光发愁怎么管呢？不行，我不能老在家里这么待着，你想想我还得出去读书啊，我还要追求救国的道理呀。卢慕真听完丈夫的一席话，认为也对，男子汉大丈夫哪有老在家里待着的，自己的丈夫有这么大的志向，应该让他出去读书。结果卢慕真呢还帮助孙中山在公婆面前说了不少的好话。孙达成和杨氏夫人一看，人家小两口全都商量好了，做父母的还能说什么呢，也就点头答应了。这样孙中山就在这年八月份又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香港中央书院复学。也就在1886年孙中山20岁这一年，他在中央书院毕业了。毕业以后，孙中山下决心要学习医学。他为什么要学医呢？就是孙中山认为医学是救人之术，可以把人从疾病当中拯救出来，可以让人们身体健康，人们身体健康了才能促进国家富强。后来由喜嘉礼把他介绍到广州，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堂。孙中山在念书的时候，除去学习医科本科以外，他是博览群书啊，什么西方的政治、西方的军事、经济、文化，是样样书全看。平常呢，孙中山不爱讲话，也不爱笑，可是一遇到事情，孙中山发表自己的言论的时候，那是滔滔不绝，口才也好，经常发表自己的革命见解，抨击朝政，揭露清廷的腐败。他常对人讲中国现状之危，古人当起而自救，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

0: 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0: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1: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1: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0: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胫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膝裤，这种膝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1: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8: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27号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9到30号，全省晴见多云。31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25号下午到26号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到28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和安排。今天咱们继续来说，在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方面有哪些举措和安排。三是实施种业振兴工程，保障优质种子供应，聚焦种业短板和薄弱环节，深入开展种业振兴五大行动，扎实推进种业企业扶优，开展节水小麦、强筋小麦等7个粮食作物省级育种联合攻关，促进特色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加大粮种培育和推广力度，筛选推广一批优良品种，全省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粮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43%以上。四是推动农机农艺融合，提升粮食全程机械化水平，在墩半粮核心区打造农机装备高端，技术路线优化，作业模式完备，农机农艺充分融合的千亩方，大力推广精细整地、精量播种、精准管理和高效收获作业方式，深挖农机增产潜力，全省小麦、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达99.9%、93.4%以上。抓实重要农时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调度，分作物分环节研判机具种类数量缺口，提前做好机具供需对接，建立机具清单和作业清单，夯实粮食生产农机装备保障。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养蚕，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往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河北省的桑蚕养殖历史、桑树的种植与管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河北省畜牧总站正高级兽医师、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特色养殖产业创新团队风蚕等绿色养殖与综合利用岗位专家傅艳芳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养蚕。傅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前两次节目连线我们了解了咱们河北的桑蚕历史现状以及桑树的种植。那傅老师，如果说农民朋友计划养蚕的话，应该从哪儿着手呢？
1: 咱们农民如果计划养蚕呢，除了要有配套的这个桑树的园子，还有咱们养蚕用的房子以及一些养蚕用的工具。在养蚕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蚕的一生是怎么样的。这个桑蚕呢，它属于这个完全变态性的一种昆虫，它一生呢会经历就是这个卵幼虫，也就是咱们这个蚕期，还有一个蚕蛹，还有一个蚕蛾，四个阶段。它整个这个过程呢大概需要是40到60天。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卵期，卵期一般是7到15天。这个蚕呢，它从一颗特别小的这个卵就开始，刚产下来的这个卵呢它是淡黄色呢，之后呢这个卵会慢慢变成这个深褐色或者是这个灰绿色。在这个阶段，这个卵内的胚胎呢它在静静的发育，就等待破壳而出的那一天，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幼虫期，它的时间一般是20到28天。这个幼虫期也就是咱们养的那个蚕宝宝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是咱们这个蚕它是唯一会吃东西而且是不断长大的时候。刚从这个卵里边孵出来的这个幼虫呢是黑黑的，小的像蚂蚁一样，所以呢我们又叫它异蚕。异蚕呢它需要吃特别嫩的一些桑叶，几天后呢它就会因为身体慢慢长大，把这个外层的这个皮撑破，就这个旧皮脱落。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叫它蜕皮，也叫它是眠。它每脱一次皮，这个蚕它就增加了1岁，就增加了1龄。整个这个幼虫期呢它会脱这个4次皮，从1龄长到5龄。到5龄末期的时候，这个蚕就会长得特别大，变得透明，而且它还不再吃桑叶了。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熟蚕，就开始进入这个下一个阶段了。下一个阶段呢就是咱们这个蚕的这个蛹期。熟蚕呢它一般呢就会长熟了，它会找一个角落开始呢就是摆动这个头部吐丝。它花上2-3天的时间呢就把自己完全包裹在一个洁白色的茧里边，也就是说咱们生产上的那个蚕茧。这个在茧里呢，这个蚕呢它还会褪去最后一层皮，变成一个褐色的蛹。这个蛹表面看起来是特别安静的，但实际上它这个蛹的内部呢它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它的身体结构就从这个毛毛虫的这个样子就逐渐重组变成一种飞蛾的样子，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咱们的成虫期，就这个蛹成熟了以后呢它就会分泌一些液体，它软化这个蚕茧一头这个一端，然后它就破茧而出，就变成了带有2对翅膀的一个白色的蚕蛾。这个蚕蛾呢它不再吃东西了，唯一的任务就是交配和产卵。这个雄蛾呢它交配以后呢很快就死去了。雌蛾呢它会产下大约有500粒这个蚕卵，然后随后呢它也会力竭而死。至此呢这个蚕这个物种的这个一个生命循环也就结束了，也就进入了下一个开始阶段。
0: 那咱们说的桑蚕养殖其实就是桑蚕的幼虫期，蚕农需要养殖蚕宝宝大概是20到28天，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0: 那傅老师，养殖过程里边蚕宝宝需要的温度和湿度是多少呢？蚕农该怎么进行养殖呢？
1: 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估计咱们养蚕的蚕农朋友呢也在跃跃欲试，想了解这些问题了。首先说呢，这咱们这个蚕呢，它属于一个变温的动物，它的体温呢会随着环境的温度变化而变化，它生长发育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条件要求的就非常严格，在小蚕期也是到1到3龄的时候。和后边的大蚕期4到5龄的时候，它这两个阶段的它生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在温度要求上呢，蚕的正常生长发育的温度范围一般是在20到30度，最适的温度是我们一般在养殖上用是22到28度。由于这个大蚕是体温比较高，它耐热性差，饲养这个温度会随着，就是养蚕的时候会随着这个领期的增加而逐渐把这个温度降低，也就是咱们到小蚕期1到3龄的时候呢，它那个代谢特别旺盛，它就需要比较高的这个环境温度。是一般的时候我们把它的温度调在是适宜范围是25到28度，其中一龄蚕的时候是27、28度。2到3龄的时候是26到27度，进入4龄蚕的时候，它就属于大蚕期了。适宜温度我们就控制在24到25度，这个温度要比小蚕期要低。到5龄的时候，它那个丝线成长关键期，而且温度就比较适宜控制在23到24度。如果就是长时间的那个高温高于30度，或者低温低于20度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5龄蚕的那个丝线发育不良，或者是就容易发生蚕病。这是温度的要求。湿度要求呢，一般的就是小蚕它比较喜欢潮湿的环境，大蚕呢就喜欢这个干燥的。具体的温度那个范围呢，一般是在1龄蚕的时候，我们养殖需要的湿度是90%。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保持这个饲喂的这个桑叶的新鲜，满足这个育蚕对这个水分的需求。2龄蚕的时候，它就比1龄蚕湿度降5%，就控制在85%。3龄蚕再降5%，控制在80%，依次就是降。4龄是75%，到5龄的时候，我们的湿度基本是65%到70%。大蚕的时候，如果就湿度太高的话，它会阻碍这个蚕体这个水分蒸发，容易就是引发病害，是这种情况。
0: 那养殖过程里边养蚕室的通风有要求吗？
1: 通风有要求的。气流通风的要求呢，是大蚕期的时候，这个4到5龄，它吃桑叶的量比较大，而且排泄物也非常多，它那个蚕座上就容易堆积一些二氧化碳和氨气这些有害气体，因此那个通风换气呢是大蚕这个饲养的一个关键。咱们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小蚕靠火大蚕靠风的这种说法，就意思说小蚕的时候肯定要保温，大蚕的时候必须要通风。小蚕期是1到3龄，它那个呼吸量小，而且抗干燥的能力也比较弱，咱们就需要适当的这个保温保湿，通风时间呢要

0: 半夜的时候揭开这个膜，通风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到大餐期四舍的这个空气通畅流通，室内的这个气流速度呢，一般建议维持在1秒是0.5米左右。而且呢，咱们禅坐呢，不能太密，而且要打开这个门窗，或者是用风扇这种强制换气这种形式吧。
1: 嗯。
0: 蚕呢对环境中的这种有害气体呢它非常敏感，蚕室呢必须远离咱们这个农药啊、烟草啊，还有一些蚊香啊，以及咱们厨房油烟的这些物品。如果就说是咱们就是在加温的时候食用一些燃料，咱们还需要防止就是小蚕的这种一氧化碳的泄漏中毒的情况。它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它会抑制这个蚕的一些生长发育。
1: 通过傅老师刚才的讲解，我们了解了养殖过程里边对温湿度还有通风的要求。那么养蚕室里边的光照还有光线都有哪些要求呢？
0: 光线呢它影响这个蚕的进食活动和它这个蚕的发育的整齐度。咱们饲养呢讲究是短光照与明暗交替的这种方式。小蚕期它适宜就是明饲，就是要有光照，适当的光照呢它能促进这个蚕进食吃桑叶，扩大它这个活动范围，有利于发它这个蚕的发育整齐。大蚕期的话，就是咱们4龄蚕5龄蚕，它比较适宜就是阴暗饲养。这个阶段呢光线过强的话都容易导致这个蚕四处爬，它消耗体力，在这个比较暗的环境里有利于它这个蚕的稳定性。实际操作中呢通常我们遵循的就是咱们自然的这个昼明夜暗的这个规律，避免咱们这个蚕24小时有光线。
1: 这蚕宝宝分小蚕期还有大蚕期，那饲喂营养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呢？
0: 是的，咱们这个桑叶的质量直接决定咱们蚕的这个体质和减质。不同阶段呢，它这个不同阶段的这个蚕呢，它对这个桑叶的质量它的要求也不同。小蚕期，也就是咱们1到3龄的时候，它需要比较嫩的这个桑叶。桑叶的叶质要水分充足，蛋白质丰富，而且柔嫩，比较容易吃的。它要是太老的或过湿的叶子，就容易导致这个小蚕期这个蚕发育不整齐。大蚕期就是4到5龄蚕的话，它就需要就比较成熟的这个叶子，尤其是咱们5龄的时候，它是这个丝线成长的最快的一个时期，它这个5龄的吃桑叶的量占它1到5龄的桑叶量的80%到85%，它用的桑叶量非常大。这时候的这个桑叶它要求是蛋白质的比例要高，水分要比较少，而且叶质比较充实，而用于咱们这个吃了以后积累这个丝的物质。我们的给桑原则呢，就是喂桑的原则，就是说凉桑保食，随采随喂，就是要喂好的桑叶让它吃饱，而且呢这要是随时采叶子随时喂，保持咱们这个桑叶的新鲜，避免咱们喂那些是不干净的或者是污染的发酵的那个桑叶这种情况。
1: 那傅老师，在咱们河北一般养殖哪些品种的蚕呢？
0: 咱们河北呢地处这个华北平原，春季呢属于回温比较快，但是有时候会有倒春寒，气候呢相对比较干燥一些，因此在品种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一些耐寒的和这个抗病强的这种本土的杂交品种。另外呢咱们河北有一些家蚕品种资源也比较丰富，尤其在咱们那个成都医学院那个桑蚕研究所，他们保存了就是咱们河北的这个家蚕品种资源有34份，其中呢还包括一些17份的这个天然彩色的这个蚕的品种，它也适合不同需求的养殖户进行选择。结合咱们河北省气候和产业特点呢，如果大家养蚕的话，给2种建议，选择这个品种。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是抗阴性强的一些品种，它要抗寒抗病的。这个品种呢，它适合就是在咱们早春的时候养这个抗寒的性的品种。它

0: 寒这个品，这个抗寒抗逆性强的品种呢，它能对这个核型的多胶体的病毒，它这个抗性比较强，而且这个比这个能降低它这个养殖的一些风险吧，尤其它适合这个新手或者设施相对简单的一些农户来养。推荐的具体品种呢，比方说咱们花康系列的一些蚕的品种，如果咱们想养彩色的蚕茧，可以到咱们就是这个种子资源库经过改良的一些强韧性的蚕品种进行选择。第二个推荐呢，就是一个丰产，就是丰产性饲质优良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它适合就是咱们河北的夏季养蚕或者晚秋的这个养蚕。夏蚕和晚秋的这个季节呢，它那个气候特点是高温，这时候呢，我们应该选这个吃桑叶快、体质强健的杂交的品种。这类的品种通常呢是在这个叶丝转化率的比较高，它能确保咱们大蚕期4到50的时候，它能进食多，获得更高产的这个产茧和优质的茧丝。这个推荐的具体的品种就是华苏或者是苏菊、明虎等这些类型的杂交品种。它的这个两个品种特点是体质强健、耐高温高湿，而且容易养，产量也稳定，它比较适合咱们夏季普通的这个农户养殖。如果就是说咱们有一些特殊需求的，咱们可以考虑一些特色品种，比方说我们面向高端市场或者是旅游纪念品开发的，我们可以选择天然彩色的蚕茧的这个蚕品种。它这个茧呢就属于生产以后烧碎以后，它不需要化学染色，它是天然的颜色，附加值高，而且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实操建议呢，就是我们在采购这个蚕种的时候，可以直接联系咱们成都一心院的桑蚕研究所，或者是咱们省里边特色养殖团队咨询了解，然后都可以给大家做好推荐。
1: 那有了适合咱们本地养殖的蚕的品种了，那傅老师您能不能再给大家推荐一些配套用的桑树品种呢？
0: 养蚕呢需要先备桑，咱们河北的在桑树品种选择上主要是看的是养蚕产量要高和在地里能活下来这两个硬指标。咱们河北有一些自主选育的一些品种表现也比较突出，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咱们的冀桑二号。冀桑二号呢，它是养蚕的专用的首选品种，它这个品种属于丰产型的嘛，在咱们北方以至在咱们河北以至北方地区吧，都这个品种比较适用。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产业桑叶的量特别高，它单位面积这个产业量比河北其他的那些老的品种高出50%。而且呢这个品种它没有侧枝，枝条是直立的，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密枝条的桑叶的这种省力化的这种养蚕模式，采叶的效率也高，它的特点就是耐寒性强，在咱们承德这些地区冻库率特别低，能安全过冬，是首选的。备选的就是咱们河北的冀桑四号，它属于一个生态兼用型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的优势在于是什么？它抗逆性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这种三个耐力特点，如果是咱们山区的这个坡地种植呢，或者是咱们灌溉水利条件又比较差，选这个品种它就更稳妥一些。它除了能产这个桑产业养蚕以外呢，它这个品种的这个桑条还是优质的一个造纸的原料，也能提供一些额外的林下生产收入吧。特殊的一个品种就是咱们河北的冀桑三号。冀桑三号呢，它属于一个高蛋白的饲料桑，这个品种生长速度快，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这个春季的叶子蛋白质含量要达到22%到25%。虽然它是主要用于这个畜禽饲料，但是它也能用于养蚕。如果就是说咱们需要进行桑叶深加工的，比方说咱们要做桑叶茶、桑叶食品这种的，可以就是说选择这个复合型的这种冀桑三号这个品种来用。

0: 桑蚕养栽桑养蚕呢是咱们河北的传统产业，也是绿色发展的产业。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适合咱们河北养殖的蚕品种，还有养蚕的环境、温湿度等等这些因素。那以后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傅老师来讲解养蚕的实操步骤。非常感谢傅老师来做客本次节目。傅老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大家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承德市兴隆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杨春鹏老师给大家讲解现代果园如何科学安全使用农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服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7: 我是一位安。

0: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 加油城市超人。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

0: 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给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金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

0: 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丝弦儿《舞女拜寿》的下集。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被二女儿二女婿赶出家门的杨继康夫妇只能去投奔四女儿和五女儿，可此时在陈侍郎府上，燕茂卿带领校尉进了府。
7: 不知燕大人驾到，未曾远行，还望大人恕罪。
8: 陈侍郎，你可知罪？
7: 下官告老还乡，不知身犯何罪？
8: 陈侍郎，

0: 将你令郎还吃。
1: 万国明伯。
2: 哦，是是是。
3: 儿们过来。俺见爹爹，见过燕大人，
0: 见过燕大人。
1: 免。
3: 儿啊，家中可有客人到来？
0: 这
3: 将爹
0: 爹。

0: 三十郎，你可知罪？
1: 哎呀，严大人呐、下官实是不知此事，还望大人恕罪。

0: 怀讲你王旭敢吃府门，若其不然，燕毛岂肯与你上把干？就告辞了。
1: 宋大人，
0: 免。
2: 四女儿、五女儿进来恳求公爹收留自己的父母。
1: 你可知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抚养嵇康乃伯相之人，我岂能受不了他们？别别呀啊！我家岳父与你乃是同窗好友，才与二门双双成亲，如今他二老遭此大难，你不要嫌贫爱富啊！
3: 住口！
1: 妻子我也

0: 儿门呐、事到如今，只能带领亲翁亲母前去拜见严大人，方可收留他们。
1: 请假，
2: 请假，
0: 请假，
1: 全请假，
0: 请假，
2: 请假。
1: 可恨我骨气没有几声硬，到如今别无可忍，把心儿上，我怎能低头下拜去听罪？我怎能屈然不是求原谅？不是，
3: 少爷，
1: 小夫人，祖父八路上走。

天寒地冻，翠云在街上为杨继康夫妇找吃的，想起一路坎坷，不禁悲从中来了。

0: 又饿又冷的翠云晕倒在地，恰好三女婿邹应龙的弟弟邹世龙路过，看他可怜，便喊嫂嫂三春将他救下。三春十分惊讶地认出翠云，
1: 翠云妹妹，翠云妹妹，你

0: 你再次好好照看于他，我去去就会。
1: 杨三春急急忙忙出门去接父母，留下了翠云和二弟邹世龙，两个人萍水相逢，互不相识。碍于礼数，翠云几度想走，但是他身体虚弱，邹世龙放心不下。

0: 姑娘，你家老爷姓五子名谁？
1: 我家老爷乃是吏部尚书杨继康。
0: 杨继康，哎呀呀，巧了啊！那杨继康乃是我家嫂嫂之父啊。
1: 你家嫂嫂她是何人呢？
0: 我家嫂嫂名叫杨三春。前去寻找二老，姑娘不必惊慌，随我后堂用饭，等待一时。
1: 多谢了，
0: 姑娘。
2: 翠云随着邹世龙去后堂用饭，可怜的杨继康夫妇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久久未见翠云乞讨回来。杨继康夫妇拿一根木棍，相互搀扶着出来找翠云。杨继康夫妇在街头左寻右找，都看不到翠云的身影，悲从中来。

0: 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不禁有了轻生的念头。
1: 老爷，你我到哪里去呀？
2: 哎，要是找到咱这三女儿就好了啊。
1: 哎，那亲生女儿都不孝，那养女她就更不孝了。
2: 啊，夫人，
1: 老爷，
2: 如今这家中的财产聚集朝廷，一无所有，就剩下咱这的两条老命。看来只有跳井一死了却。安生，夫人，
1: 老爷，
2: 死了吧。
0: 杨继康夫妇走投无路，想要投井，被找来的杨三春发现。
3: 哎，

0: 快起来。
1: 爹爹母亲不必如此，翠月妹妹就在里面。
0: 快唤翠月。
1: 翠月妹妹，翠月妹妹，快来。翠月妹妹，以后不要叫我小姐了，我二老双亲多亏你来照应，你我千空手足专上受我一半。
2: 三小姐，
3: 翠月
1: 夫人，
3: 三春
1: 母亲，
3: 我
1: 母亲。

0: 得嘞，二弟，二弟快来相见。
1: 啊，嫂嫂，
0: 二弟，这是我家二老双亲，
1: 拜见伯父伯母。
2: 你是？
1: 我乃邹应龙之弟邹世龙。
0: 夫人，是我昏倒在地，多亏恩公相救啊。
3: 杨老夫人敏锐地察觉翠云和邹世龙很是般配，杨三春也乐见其成，尽力撮合翠云和邹世龙，暗生情愫。恰巧此时出门数月的三女婿邹应龙终于回到故乡，

邹应龙回到故乡，念其心切，急忙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往家里走去。杨三春打开门，见到邹应龙，惊喜万分，赶紧让他进了门，为他搬凳、披衣、暖手。

0: 岳父岳母光寒舍受小婿大礼参拜。
1: 罢了，
2: 拜见大姑、
0: 哦、二弟，
3: 拜见三姑爷。
0: 催哟、哎
2: 啊！大姑，你为何事与我家嫂嫂争吵？
0: 这，
4: 老爷，我看他也不想养活咱们了。
1: 少说两句吧。二女儿，为何啼哭啊？
3: 爹爹母亲，只因官人金榜题名。哎，
1: 金榜题名是天大的喜事啊！
3: 严嵩当政，要做他的门生才有官做。这个冤家官迷心窍，人贼作父，封了个八府巡按。我让他抛弃金银，是让他弃官不做，故而争吵起来。喂，
1: 原来如此，阿门喜，这八府巡按不，咱就不做了。
0: 这八府巡案我是做定了。
5: 哦，你做定了？
0: 做定了，
1: 做定了，
0: 做定了。
1: 好好好好好，夫人，
4: 老爷，
1: 宁死他乡也不投靠这趋炎附势之人。夫人，走
4: 走
1: 走
4: 走，
0: 且慢。

0: 请岳父岳母寒舍一叙。
1: 请。
2: 邹应龙出使朝堂，斗倒了严嵩，昭雪冤案，发还了杨继康的家产。这一天是杨老夫人60大寿，三春接了大姐来祝寿，大女婿追了过来。面对认贼作父的大女婿，杨继康夫妇冷面相对。已经荣升吏部尚书的邹应龙带着三春来给杨老夫人贺寿。
3: 参见大人。
0: 大姐快快请。请
3: 谢大人。
0: 有什么愿望慢慢地诉来。
3: 你自与认贼作父，不忠不孝，虐待二老，望大人重判。
0: 来，将玉子云押到杨昭亭后发落。好，
2: 侍卫将大女婿于子云押了下去，陈大人也带着四女儿、四女婿、五女儿、五女婿来请罪祝寿。杨继康夫妇认了患难相伴的翠云为义女，并把翠云许配给了邹世龙。这时二女儿拿着一把剪刀追赶着丫鬟下帘，后面还跟着二女婿一路吵吵闹闹来到了寿堂。
4: 上堂，你这是作甚？
5: 这个贱婢当初讽刺我三妹夫，今儿个我要挖掉他的一双眼睛为我三妹夫报仇。
0: 不，
6: 乌鸦反扑，样高贵如，你连个亲属也不如，与我滚了出去。
4: 滚，
5: 五官不相。
7: 我也不走。

0: 好你胆大，定是夫妇竟敢虐待父母，犯下无一不孝之罪，来将他们押到扬州亭后发落。走，我等与岳父岳母拜谢。
1: 杨继康夫妇经历了一番风波，历经世态炎凉，终于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孝心，怎样才能安享天伦之乐。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丝弦儿《舞女拜寿》的下集。杨继康由张占国饰演，杨氏由陆慧娟饰演，三女儿杨三春由蔡俊平饰演，三女婿邹应龙由张新丽饰演，二女儿由范丽娟饰演，二女婿由齐卫峰饰演，邹世龙由张书改饰演，翠云由赵红丽饰演。本期节目编辑白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博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下
3: 呀。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充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看看您和小羊。
1: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羊，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羊。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羊，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9: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

0: 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

0: 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 这小树苗

0: 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3: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3: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3: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2: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 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3: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0: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新年快乐。
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

0: 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群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李元芳、狄景辉、梅迎春三个人呢，正在喝酒，本来挺高兴的，喝着喝着呢，这李元芳不喝了。梅迎春发现李元芳的脸色不太好。
5: 李兄，你不舒服吗？
4: 狄景辉呀，随口说了一句话。
5: 没事，甭管他，他平常啊也不大爱喝酒。
4: 李元芳听到这个话，噌的一下子站起身来，对两个人一抱拳。
5: 两位，抱歉了，我觉得有些憋闷，想出去透透气。两位，请自便。
4: 说着话一转身啊，噔噔噔走到房门口，一拉门走出去了。这房里边的梅迎春诧异的看看狄景辉，李兄怎么了？
5: 哎呀，狄景辉拿过酒壶给自己倒上酒，把头一摇啊，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本来一直好好的，自打把你们救起来以后啊，就突然间发脾气了。
4: 他平常倒也从来不这样，也不知道今天哪根筋不对付了。
5: 梅迎春朝门口张望着，有那么一点担心。哎，我看李兄的脸色不太好啊，会不会那个时候为了救我们落入冰水，受了冻，身体不适啊？而且呀，我刚才看到他的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伤啊？啊？
4: 狄景辉这个时候盯着手中的酒杯，有些郁闷的回答，
5: 坦白对你说吧，我也是头一回看到这些，你要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呀，恐怕你还得问问李元芳他自己。不过呢，按我对他的了解，这个人呢非常硬气，受点冻不会怎么地的。
4: 梅迎春低头想了想，
5: 不行，我呀出去看看他。狄景辉没言语，示意那意思你随便，然后自己咯咯一下子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又端起酒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梅迎春呢起身就出了房门了，到外边抬眼一看，就看见李元芳独自一人站在堂屋前的廊下。
4: 等到梅迎春走到李元芳的身边的时候，发现这李元芳啊正注视着漫天飞舞的大雪。梅迎春一看也不作声，就站在李元芳的身边，像李元芳一样静静地凝望着漆黑夜空中如粉如雾的白色雪花，也在这里看着。看了半天，李元芳这才收回目光，突然发现身边站着个梅先生。李元芳非常惊讶呀，
5: 你怎么不在屋中喝酒啊？
4: 梅迎春淡然一笑吧，哎呀，李兄在此赏雪，可比我们这些酒徒要风雅的多呀，啊，所以我也过来学学李兄的雅兴，我也在这里看看雪啊，嘿嘿，这雪多美啊。李元芳苦笑着摇摇头啊，让梅兄见笑了。元芳啊，从来不是风雅之事，只是心里突然有些感触，也不懂得如何排遣，就觉得憋闷得很呢。哎，梅迎春一听连连摇头啊，你们汉人的一代枭雄曹操不是有句名言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啊，嘿嘿，我看狄兄啊就很得这诗中的精髓呀。发什么愁啊，啊，有酒就没愁了。梅某啊，我虽然不知道两位的心事，但李兄既然和狄兄是同路之人，也应该学学他嘛，啊，所谓一醉解千愁啊。李元芳笑了笑没说话。哎，梅迎春呐，上前轻轻地拍了拍李元芳的肩膀，哎，回屋去，回屋去啊！今天晚上我们呢要喝他个一醉方休，怎么样啊？好。李元芳一点头，一哈腰，从这地上抓起一大把雪，擦擦擦擦，用力的擦了一把脸，把脑袋这么一晃的，振作了一下精神，走。哎，这就对了，来，哎，狄兄，我们来喝酒了。这梅迎春呢，带着李元芳又重新回到堂屋。狄景辉一看两人回来了，也不多说话，站起身来就给两人呢把面前的酒杯斟满了。梅迎春、李元芳坐下，三个人举杯便饮，就这样默默地连干了三杯呀。三杯酒一下肚，李元芳轻轻的一拍桌子，哎，真痛快呀！啊，嘿嘿，痛快！哎呀，狄景辉看了看梅迎春，不错，梅兄啊，你的酒量很不错呀！哎，梅迎春潇洒的一挥手，打小就在大漠草原上生长，这酒啊，哎，都是当水来喝的，只是没想到吧，二位兄台也是好酒量啊，啊，呵呵呵。这狄景辉欣然一笑，朝李元芳偏了偏头啊，我与他呀，别提了，头一回喝酒就差一点打起来呀。哦，梅迎春听了眼睛瞪大了，非常好奇，还有这样的故事？哎，反正今天晚上没事，是不是可以说来听听啊？哎，狄景辉连连摆手啊，还是不要提了，不要提了，我估计他到现在呀还怀恨在心呢，否则今天为什么突然间又对我横眉冷目的啊？说着话瞥了李元芳一眼，李元芳啊只是哼了一声，闷闷的回了一句，和那没关系。哦，和那没关系，哎，那你说说你今天怎么回事？李元芳这个时候把脑袋往下一低，不说话了。狄景辉瞪大眼睛，眼睁睁的等了李元芳好大一会儿，一看这李元芳啊，脑袋就不往上抬，没有开口的意思。我说你这个人呐，有时候啊，就这么不痛快，费劲，你这个人。梅迎春在旁边忍着笑，摇摇头啊，哎呀，我说你们两个人呐，这个性情实在是天差地别呀，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走到一块儿去的。狄景辉眼睛瞪瞪着，你以为我想啊？我是没有办法呀。哎哎哎，不说那么多，不说那么多，来喝酒，喝酒。哎，好，喝酒。就这样又喝了几杯酒，李元芳这个时候突然间朝窗外望了望，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狄景辉呀也往外看看，哎呀，我估摸着快到子时了吧，眼看着
5: 就到新年了，这个地方孤零零就这么一家，也没个打更的。哎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再看李元芳这个时候的眉头皱起来了，低声地说，这位阿君姑娘的爹爹是干什么的？这般时候还不回家呀？狄景辉一听，哦，他还有个爹爹，你怎么知道的？他刚才自己对我说的，说要等他爹来回家过节呢。哎呦，这大年三十的能跑哪去呀？李元芳啊，沉吟片刻，唰，把眼光就盯在梅迎春身上了，正色言道：“梅兄，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您是怎么掉到黄河里的，又是怎么遇到这位大娘的，能对我们说一说吗？还有，梅兄，您是怎么和这户人家熟识的？这座宅院孤零零的坐落在如此荒僻的野外，就是一个姑娘和父亲居住，家里面连个丫鬟仆役都没有。这姑娘的爹爹除夕都深夜不归，也实在是奇怪的很呐，不知道梅兄是否了解其中的缘故啊？”梅迎春呐，嘿嘿一笑，哎呀，说怪其实也不怪，哎，等我慢慢的给你们解释。不过呢，首先容我猜测一下，两位是今天从黄河对岸过来的，我说的对不对？狄景辉不以为然的应承着，说的不错呀。要说这也不难猜测，这种时候要不是为了渡河，谁没事往黄河岸边跑啊？啊，突然间呢，狄景辉眼前一亮，哦，我知道了，梅兄也是渡河的吧？不过这一路之上，我们在冰上可没瞧见有人呢。嗯，所以你应该是从此岸出发的，想往彼岸过，对不对？梅迎春把头一点，狄兄猜得有理呀。那么说，二位的确是今天从对岸过来的，难道你们是真的打冰上走过来的？狄景辉干笑一声，你这句话呀问得真有意思，不从冰上走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呀？就是走过来的，走了整整一天呢，把人都累死了要。梅迎春呢郑重的一点头，走冰渡河很不容易啊，既要有胆量还要有办法，而且你们还带着个孩子，哎呀，在下佩服佩服啊。李元芳啊本来在一旁一直听着没言语，这个时候突然间插进来了，梅兄，这么说你原来也是打算走冰渡河吗？哎，谁说不是呢？说来惭愧呀，梅某在神都有要事要办，本来今天呢我就该抵达洛阳的，一个多月前梅某就到了这里准备渡河，但是呢遇到一些变故，在这里多盘桓了几天，哎，没想到这么一停留就碰上了大雪封河，行程受阻，好不容易等到这几天河上冰封的结实了，才决定要在今天走冰渡河。可是等我今天到了黄河岸边，哎呦，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李元芳说，你说的这个错误，那是不是你不该带着你的马呀？嗨，李兄啊，你说的太对了。哎，我本来呀也想过，这马匹不善走雪地冰路，带着会多有不便。可是啊，我实在是不愿意抛下我那匹墨风啊。哎，就是我那匹马，它的名字叫墨风。这匹马呀，从小就跟着我，他可是一匹千金难求的宝马良驹呀，脾气非常之烈，除了我谁也不跟，不让任何人骑，连碰都不行。
4: 哎，梅迎春说到这里，就发现他那铃铛般的眼睛里突然间闪现出点点泪光，他不由

的制造着这种安静的气氛，每个人呢都下意识的把耳朵竖起来了，期望能够在风雪中再次听到那匹神驹凄厉的嘶鸣。如果再听到，就证明这匹神驹它还活着呀。但实际上，除了外边呼啸的风声，他们什么都听不到了。过了好一会儿，李元芳低声地说：“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再去黄河岸边找他。”梅迎春呢，苦笑着一点头啊，说：“实在的，现在呀，我倒是宁愿明天找不到他。如果他不见了，那就说明他已经自己逃出升天了。否则，哎，否则呀，这梅迎春这下半句话就没说出来，端起酒杯来，一扬脖，一杯酒喝下去了，把酒杯往上一蹲。梅迎春呐，整理整理自己的心情，这才继续往下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呢，我到了黄河岸边，打算渡河，沿岸寻找了很久合适的渡河地点，无奈呀，岸边太滑，墨风一路走的都十分费劲了，耽误了不少时间。来到河边，我们找了几个下冰的地点，可都是因为墨风下不去，只好放弃了。就这样，如此的三番四次，弄得人困马乏，这天也过了晌午了，我眼看着再不出发就不能赶在天黑前渡过对岸了，所以我就有些着急。哎，正好是这个时候，我们呢就找到了咱们最后上岸的那片大滑坡，我就想试试看能不能让墨风沿着那个滑坡而下。可谁想啊，墨风刚一踏到那滑坡的边缘，就再也稳不住步伐了，直接直溜的就滑到冰面上去了。本来我想啊，就这么滑到河面上，也未尝不可，我自己直溜一下子也随坡下去了，与墨风到了一处。但紧接着我就发现自己呀，大错特错了。这墨风啊，在冰面上是根本的没办法行走啊，不是往左滑，它就是往右滑，总而言之站不稳呢。哎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着他站稳了，刚迈开步子，直溜啪又摔倒了。就这样啊，哎呀，我真是进入了进退两难之境了，往前走走不动，想要退回来又想不出法子把这墨风弄上岸。就这么着一直折腾到了天都快黑了，这河面上偏偏又起了暴风雪。哎呀，我这才痛下决心，打算先抛下墨风赶回来找人去帮忙。那个大滑坡不好上岸的，我就在旁边走了走，这才发现自己还算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和墨风滑下来的冰面冻得很结实，我们在上头折腾半天，虽然没能够前行，但也没遇到真正的危险。但是啊，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那些冰面，不知道为什么冻得非常的薄啊，危险得很呢。我于是再也不敢造次了，还是想沿原路设法上岸。可谁知道啊，就在那个时候，河岸边突然间就出现了那位老大娘。就见这位老大娘慌不择路，就往河面上跑啊，根本不辨方向，也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就直接的往着冰面上跑。她也不查看查看脚底下冰面的情况，直接就朝冰上最薄的那个地方跳过去了。哎呦，我当时吓出一身冷汗呢，我刚想喊你别过去，哪知道这个老大娘已经踏破了冰面，掉进了冰河当中了。

0: 哎，说到这里，这梅迎春呐，可能说的口干了，给自己又倒满了一杯酒，一扬脖就干了，然后又把这酒杯一蹲，因为我见有人落河了，也没曾多想，赶紧的我就跳进冰窟窿救人呐。可恨呐，这个冰窟窿周围的冰面实在是太脆了，我试了几次都没办法。把这老妇人送上冰面，最后，嘿，我自己也没办法爬上来了。哎呀，那个情形，李兄你也很清楚，我就不用细说了。说实在话，今天要不是二位搭救，我梅迎春呐，嘿，性命休矣，我就得冻死在冰河当中。你们汉人有句话呀，叫做大恩不言谢。梅某现在。也不多说什么了，今生今世一定找机会让二位知道梅某的为人。说话的时候，这梅迎春端过了酒壶，给自己满了杯酒。说完话，一扬脖，又把这杯中之酒给干了。喝这杯酒的时候，一旁的李元芳和狄景辉能够从梅迎春的眼睛当中看出一种锐利而深沉的光华。这梅迎春一说完救人的经过，狄景辉由衷的赞叹呢、啊：“哎呀，原来梅兄也是为了搭救他人才身陷险境，果然是英雄豪杰所为呀、啊！”来，在下敬梅兄一杯。哎呀，哪里哪里，在下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二位才是啊！啊，呵呵呵，这梅迎春又看了一眼李元芳，梅某冒昧。还想请李兄说说身上这些伤痕的来历，在下揣度，李兄一定是经过了极大凶险，并做出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不知道李兄能否让梅某如愿呢？李元芳听完，摇摇头，不是元芳自视清高啊，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旁边的狄景辉一听，啪一拍桌子，怎么样？梅兄，我说吧，他就这个脾气，他不会说的，你问没用。李元芳动动嘴唇，刚想开口，突然间双眉一凝，低声的说：“两位压言，有人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

0: 与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
4: 走
5: 前
4: 门
5: 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乡亲们，大家路，
4: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倒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啊，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
4: 啊，
3: 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
3: 是
4: 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哎，大爷，
4: 啊，您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哎，
5: 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八里，
6: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
5: 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来了来了，
8: 哟，大爷您喝茶呀？
6: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
1: 嗯，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6: 大爷
2: 啊，
6: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7: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7: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7: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7: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2: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2: 我6636。
7: 差一会
2: 儿。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5: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
2: 的，
5: 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5: 对对，哎呦，
8: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2: 撑
1: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2: 呀、
5: 啊，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8: 什么骨瓷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8: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5: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8: 你不答应我就抢。
5: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8: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5: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8: 何必呢，多此一举。
5: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5: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5: 啊，
2: 没跟你瞧。
8: 哎，不能怕，
5: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8: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8: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8: 说什么？说什么？
5: 哎呀，
8: 说
5: 什么？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嗯、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啊！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2: 让我过去得了，
5: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5: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5: 桌子上了
2: 啊？
5: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5: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5: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5: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正兜，这是
5: 来
2: 正
5: 报
2: 啊！
5: 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5: 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9: 来在大家有上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9: 不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9: 非也，
1: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9: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9: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5: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9: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9: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9: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9: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9: 妈妈到了不了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

0: 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牛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啥？别干啥！干啥了？干啥了？干啥了？
4: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
0: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你瞧
0: 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起冤枉！起冤枉！
0: 报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参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差。

0: 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领啊。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自领来，孝顺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4: 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买米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也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大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俺脚一踩，成嘚彩蛋了。
1: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0: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1: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0: 嘿，那可好啊！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三把弓。
0: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1: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这位壮士，请啊！
2: 咋地，兄弟？
0: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0: 我们不讲那呀，
1: 哎，
0: 咱在这儿绑着。
1: 对，咱绑着。
2: 日次行朝啊！
3: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0: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0: 没有。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您瞧这天多热呀，
4: 好热的天哪。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坏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手。
3: 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奇孩没有啊？
3: 什么稀奇孩啊？
2: 一个家

0: 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1: 哪怕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1: 是小婶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3: 宝林的票了哈？
0: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嫁到长袍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3: 啊，
0: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3: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你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3: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3: 你去呀。
0: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3: 走开。
0: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1: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

0: 您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再造去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 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请听广播剧烛光的孩子，根据舒辉波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编剧李静晨、赵明，导演曾鼎。第一集，
6: 本台刚刚收到消息，有雨天之暴雨，林区兰溪县爆发山洪，兰溪
7: 又是一个雷雨夜，已经有18年了吧。每次遇到这样的雨夜，我就会想起他。这个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望着窗外，任思绪飘荡。喂，谁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喂，
8: 喂，严老师吗？我是天琪啊。
7: 天琪？
8: 对，郑天琪，兰心小学的那个郑天琪。啊，
7: 郑天琪！啊，天哪！是你？
8: 是我呀，严老师，听着您的声音真是太激动了。
7: 我也是。
8: 咱们有18年没见了吧？
7: 啊，我是2004年的9月到林区兰溪小学支教的，到现在18年了。哎呀，怎么样？你现在还好吗？
8: 对，我挺好的。严老师，您明天有时间吗？有件事我想找您帮忙，咱们见面聊吧。
7: 好啊好啊，明天中午应该有空，那咱们提前再联系。
8: 好，那您早点休息，明天见。
7: 哎，明天见。
8: 拜拜。
7: 挂掉郑天琪的电话，我发现雨也小多了。郑天琪是我在林区兰溪小学支教时的学生，那时他还是个10来岁的少年，还没有进入变声期。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4年秋季开学不久。
9: 瞧一瞧，看一看，来，走过路过。
10: 哎，胖叔，看看米呗，1.8块给你，怎么样？
9: 你这米里就是石子儿，1.5块卖我都不要。
10: 切，那你看看别人1.5块卖不卖吧。
7: 郑天琪，
10: 你是米贩子？
7: 我是你的老师，来找你上学去的。
10: 你
11: 刚出锅的油条，哎，过来买呀。
10: 啊，老师，我肚子饿了，您能帮我买2根油条吗？
7: 油条？
10: 嗯，就在前面，我还没吃早饭呢。
12: 好，那你在这儿等着啊。
10: 嗯嗯，好好。
13: 他说
10: 这米真的不错，昨天太阳好，我把米晒了一天，我妈又把米晒了一遍，你要是再在里面找到一个石子，我就当着你面把它吃了。
9: 你这价
10: 一块一，胖叔一口价怎么样？
9: 一块一
10: 吗？哎呀，胖叔，胖叔求你了。
9: 行了行了，来给我装上。
10: 来给你，
9: 这是钱啊，给你，我走了啊。
10: 哎，这老师还在买油条，背上剩下的半袋米，赶紧跑！
12: 哎，郑太奇，你别跑，
14: 我就跑！
12: 你站住，郑太奇，你给我站住！
14: 再见，老师。
12: 哎呀，你跑什么呀？啊，摔坏了没有？
14: 我，啊，米都洒了。
12: 哎呀，是，那，哎，我来帮你捡吧。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来，给你。
14: 你真是我老师啊？
12: 是啊，刚来的。
14: 那你怎么认识我？
12: 我看了你的学生手册，然后根据手册上的照片按图索骥四处打听啊。
14: 我凭什么信你啊？
12: 这个你总该认识吧？拿，齐老师的竹杖。
14: 不认识。
12: 不认识？哼，亏得齐老师对你那么好。哎呀，你不去上学，齐老师都病了
14: 啊。真的？
12: 嗯，
14: 就说呢，我不去上学，老师们也应该来找我呀。
12: 是啊，
14: 白老师嘛，他怀毛毛了。
12: 嗯，白老师就快生了。
14: 哦，那黑老师呢？
12: 黑老师，
14: 哦，就是白老师的老公小陈叔叔，我起的外号。
12: 你呀，啊，他工作忙，还在外地，说是过两天才能来。
14: 哦，那白老师来不了，齐老师也该来找我了呀。原来是病了，我还以为他不要我了。
12: 好了好了，这油条买了，你还吃不吃？
14: 你吃吃，
12: 给你。
14: 嗯，
12: 慢点慢点儿。
14: 嗯，谢谢杨老师。
12: 我姓严，你叫我严老师吧。
14: 嗯，严老师，嗯，这些天我最担心的事儿就是学校拆了，齐老师比我更担心，那肯定是因为这个才病的。
12: 你才不担心呢。
14: 我怎么不？
12: 不然学校开学这么久了，你怎么不去上学呀？我跟你说，齐老师啊，就是让你给气病的。嗯，才不是因为担心学校呢。
14: 我
12: 好了好了，我呀跟你说实话吧，齐老师好着呢，就是呢每天都在念叨着郑天齐，郑天齐。
14: 真的呀？你不像个好老师。哎，齐老师

0: 暴露，我不说，哎呦，
1: 好了好了好了，我错了我错了，不该骗你，但是我们真的都很担心你，也希望你能够回到学校上课。嗯，这也是齐老师所希望的。你笑什么？
2: 因为我高兴啊，严老师你来了，齐老师就不用担心了，学校保住了，真想马上就去上学。
1: 那我们先把米送回家。
2: 嗯，地上还有米呢，
1: 我来帮你捡。
2: 嗯，好，
1: 来这儿，
2: 这里还有这里。
1: 嗯，还有这儿。
2: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我和郑天琪一起捡着米粒，夕阳照在这个大男孩黝黑的脸上，竟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后来我知道了，郑天琪的父亲在武汉打工的时候把腿摔坏了，母亲一直在家照顾，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的重担也就自然落到了这个大男孩的肩上。安顿好了家里之后，我和郑天琪才出现在兰溪小学的校门口。
2: 齐老师，齐老师，我回来了。
3: 嘿，你这个鬼娃娃，跑哪儿去了？也不来上学。
2: 对不起，齐老师，让您担心了。
1: 齐老师，这是您的竹杖，
3: 好使不？
1: 幸亏带了它，要不然这郑天琪还不认我呢。
3: 每个学期啊，我都盼着孩子们都能来上学，现在齐了，我心就安了。难怪呀，我姓齐，操心的命啊。郑天琪，
2: 哎，
3: 快归队。
2: 好，
3: 升旗仪式马上开始了。
2: 是。
4: 同学们列队。
5: 当国歌从使用多年伴着吱吱声的大喇叭中传出，响彻山谷的时候，我望着迷蒙细雨中的36名学生，这是兰溪小学的全部家当。我又望了望我身边的两位同事，齐老师把身体的重心转移到了左腿，悄悄把自己的竹杖递给了大肚子的白老师，让他从背后撑着腰。白老师的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子了，加上老师，兰溪小学一共39人，如今我也是其中一员了。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7: 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一句？
8: 怎么了，白老师？
9: 意思呀？
8: 白老师，我知道。
9: 好，齐海燕，你来说。
8: 这句的意思就是，白老师，你怎么了？
9: 羊水破了，我怕是要生了。
10: 啊，那怎么办呢？
1: 那该怎么办呀？齐海燕，你们扶着白老师，我去喊齐老师和严老师。
10: 嗯，
1: 陈高强，
10: 哎，
1: 你赶快去白老师的宿舍找黑老师。
11: 黑老师，
1: 就是小陈叔叔。
8: 好的。
1: 齐老师，严老师，
8: 白老师，
7: 白老师，
3: 怎么了？
1: 白老师要生了。
3: 啊？
1: 那怎么办呀？
3: 哎呀，白老师啊，你忍着点啊。小陈马上就过来了。
1: 来，其他同学都散开，都散开，不要围着，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坐好。
8: 好。
3: 小陈，
12: 哎，
3: 小陈，快，这里，这里，这里。快！
12: 哎，这怎么就要生了？
9: 肚子痛。
12: 来，我背你。
9: 哎呀，不行不行，肚子太大了。
12: 这
8: 担架，扶我担架。
3: 对对对，齐海燕，
8: 哎，
3: 快去白老师宿舍拿条床单来。
8: 好。
3: 哎，郑天琪，快出去找竹竿。
1: 啊，这能行吗？
3: 放心吧，杨老师，结实着呢。
9: 哎，好。
3: 哎，杨老师。
9: 啊。
3: 我和小陈送白老师到卫生所，学校这儿就交给你了。
1: 哎，好的，放心吧。
3: 走，来来来，担架来了，来，大家把白老师扶上来。
12: 好，
3: 来，慢点啊，慢点。一，二。
5: 齐老师他们送白老师去卫生所了，我和同学们在学校里焦急地等待着。晚上，齐老师带回了好消息。
3: 太好了，小严啊。
1: 哎。
3: 白老师生了，
1: 生了，
3: 6斤多的大胖小子，
1: 太好了。
3: 哎，我正好带了包谷酒，你要不要来两口啊？
0: 不不不，我就喝茶吧。
3: 真不喝呀？
0: 真不喝了。
3: 我们这深山老林呐，湿气重，全凭这口酒啊驱寒。
0: 哦，是吗？
3: 今天啊，真是惊险呐！刚到卫生所，白老师就生了，真高兴啊！哎、
0: 有惊无险呐、
3: 啊！是啊，是啊。哦，
0: 对了，我这儿有包花生米，您下酒。
3: 好嘞，好嘞，
0: 来。
3: 小燕老师啊，哎，真的得感谢你呀、啊。
0: 谢我？
3: 是啊，我们这山沟沟里的学校说是小学，其实连小学都算不上啊。准确的说，就是一个教学点，不通车，路又难走，哪个老师愿意来啊？你要不来，就我跟白老师两个老师，他再一生孩子，怎么教啊？所以啊，这杯酒我得敬你呀、啊。
0: 不不不，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自己要求来的。那我以茶代酒，我敬您，来
3: 来，我们干
0: 干。
3: 原本呐、啊，去年会来个支教老师，结果在来的路上遇到了车祸，才20多岁啊，好像姓苏。严老师，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呛着了。
3: 哎，严老师，我们这里条件苦，你一个女孩子不怕吧？
0: 我不怕。
3: 那好，我呢也快60了，身体真是不如以前了。像今天送白老师去卫生所，要是以前，我一天跑2个来回都不喘气儿的。哎，现在不行了。尤其是这右腿，
5: 一只。哎，
3: 我原来是从外地过来的伐木工人，很多年前了。锯树时，被砍下的原木给压坏了右腿，组织照顾我，让我当了个民办老师。可是我文化程度不高，只是读过点书罢了，只能算半个老师啊。哦，所以啊。这段时间白老师的课只有辛苦你了。
0: 没问题。
3: 好了，你也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啊还要带孩子们跑圈呢。
5: 山谷里的夜晚是寂静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会坐在宿舍的窗边，仰望星空，想象着自己的支教生涯会是怎样。按照齐老师的安排，我在白老师坐月子期间独自兼任了高低2个年级的课程。每天清晨，我都会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跑圈儿。也正是在那时候，我发现了他们的运动天赋。
8: 那个不是严老师吗？
2: 那不是严老师吗？他怎么在那儿啊？我问问
13: 去。什么？
2: 严老师，你抱着个篮球在看啥呢？
13: 你们这个篮板没有篮筐。
2: 哦，这个早坏了。
13: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
2: 哎，我有办法。
13: 陈高强，你说说。嘿，
2: 我爸会打铁，锄头镰刀都能打，弯个篮筐没问题。
13: 真的？
2: 包在我身上。
13: 好，那我们就把篮球队搞起来。耶呜耶
2: 呜。杨老师，嗯，怎么突然要搞篮球队啊？
13: 你可问到点儿上了。经过上周的跑圈活动啊，我发现同学们都很喜欢运动，所以呢，这次由林区教育局举办的小学生运动会，我们也准备参加。
2: 真的？嗯，
13: 我和齐老师商量之后呢，准备参加篮球和跑步。啊？
2: 怎么没有男子110米跨栏跑呢？
3: 郑天奇，你怎么知道110米栏跨栏跑啊？你跑过吗？
2: 跑过啊。我做梦都在跑呢。笑什么？笑什么呢？
3: 可是我们学校连小学生的跨栏架都没有啊。
8: 有，老师，你忘记了，我爹是木匠，不让他做。
13: 好了好了，同学们都听我说。我知道呢，因为前不久的雅典奥运会，大家都很喜欢刘翔，对吗？嗯。但是呢，小学生的跨栏架肯定没有刘翔的跨栏架高啊。那跑道呢，也不是110米。那这样，等我了解清楚了，再请你爹做好不好？嗯，
8: 好。
3: 那好，我们从今天起啊，就要为林区运动会做准备了，每天都要练习跑步和篮球。

0: 陈浩翔，你给我站住！
1: 我一秒钟也等不及了，我让我爸给咱们做篮球框。
0: 你知道篮球框多大尺寸吗？
1: 我知道，哦，不，我哥知道，他差点成了专业运动员。
2: 十多年前到林区小学支教的情景，因为郑天琪的电话，一幕幕又在我脑海中浮现。他找我是为什么事儿？
3: 严总，项目商业计划书已经发到您邮箱了，您看。
2: 哦，好，咱们 PRN 算法系统第二轮测试的结果出来了吗？
3: 还在测试中，系统不是太稳定。
2: 好的，今天把研发部召集起来，一起开个会研究一下。
3: 好的。严总，您的电话。
2: 好。喂，郑天琪，今天中午啊？可以的。好，好，行，那我们就在楚王餐厅。哎，好，待会儿见。

0: 您二位点的菜齐了，请慢用。
1: 好的，谢谢。来，天琪，我先以茶代酒，咱们碰一下。
2: 啊。
1: 来，吃菜，别客气啊。
2: 好。
1: 哎呀，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啊，没什么变化。你现在在做什么？
2: 我从师专毕业后就到林区实验小学当语文老师了。今年我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研一之前，我申请去大凉山支教。
1: 挺好的，挺好的。
2: 严老师，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
1: 什么问题？
2: 您为什么要去我们那里支教啊？
1: 我呀。
2: 那个时候我们那里条件艰苦，您又是女生。
1: 我嘛，当年去支教是因为我男朋友。
2: 男朋友？
1: 他是我大学同学，叫苏毅。本来我们准备毕业后一起考研的。
0: 苏毅，干嘛呢？在图书馆里发愣啊？
3: 整天背啊背，学啊学，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又不能变成有用的东西，我想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0: 为了考研，我们已经准备快一年了，有好几个同学都放弃了，咱俩可不能放弃。
3: 说了你也不明白。不想学了，我要看会儿杂志调节一下。你看这是谁？
0: 这不是苏明娟吗？那个大眼睛。
3: 是啊，有那么多穷苦的孩子，我们却只知道一个苏明娟。
0: 哦，对了，希望工程。哎，我们也可以资助他们，等我们考研结束之后，我们就去打工。
3: 你当然可以资助。资助他们，可是你还是你，他还是他，我要去和他们站在一起，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样我是我，我也是他们。
0: 好好好，都听你的。
3: 我是说我要去山区支教。算了，说了你也不明白，我走了。
0: 哎，你干嘛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烛光的孩子》，总监制李桐禄，编剧李敬晨、赵明，导演曾鼎，文学编辑张小丽、高春贵、杨铮铮、徐丹，音乐王静哲、易谦，剧中人严玲由小鱼演播，小郑天琪由张哲演播，齐老师由罗丹演播，小七海燕由杜玉贤演播，七海燕由汪俊贝演播，陈高翔由严琦演播，大郑天琪由史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毛格、韩周、张峰、魏景俊、周孝、赵昭、张哲、杨慕辰、张纯博、秦彦辰、董宇岑等。录音何林、魏伟，制作钱璐，片尾曲神农祥云，作词陈汉武、周明，作曲刘介华，演唱吕继红。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0: 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0: 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上面写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9: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0: 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

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

0: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4: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5: 大明河会决议。
6: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掌蹄。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
0: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8: 元帅，
9: 陈毅元说的对，
8: 商会
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0: 我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能。
8: 商会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1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5: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最后付之皮肤。
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3: 愿意。
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5: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5: 他要干什么？
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5: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5: 哦，还在这儿。
5: 是唐通庆。
15: 他还在。
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太久了。
5: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7: 你的身体，
1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7: 疼吗？
1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8: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
0: 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0: 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 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

0: 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0: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0: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

0: 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8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当你全身心投入眼前的事，过度操心的焦虑便很难再夺走你的注意力。试着多做些能让自己沉下来的事，你投入的样子本身就很有意义。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雄安新区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热搜，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诱导购买盲盒、卡片还有香烟棒棒糖，六一将至，如何防范概率陷阱与猎奇营销？湖北一大学生手搓蝴蝶，每只1500元，青春创业究竟有多热血？福州地铁标语“戒指套住洗碗的手”引发讨论，婚育宣传标语为何引争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昨天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昨天公布，全年地区生产总值8651.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124.6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0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27.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24万人。